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年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最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王嘉尔全新单曲《Thank You》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 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 Thank You。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呢都能够同一时间呢守候在电波旁，来听我讲中医中药的知识，来听我说药酒治病的故事。
3: 是的，大家都是准时准点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就为了能多学一点中医知识。尤其是这两天潘老师您讲到了地通酒，说接下来还会有福利送给我们，谁都害怕错过，像上次免费送长寿药酒名录一样，就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
5: 那这几天呢，大家还真的是每天都要坚持听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肯定都知道，金佛药酒和地通灸搭配着用，那作用可就太大了。你看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通灸啊，您可别认为它小啊，看着它也小，哎，看着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您看看啊，生活当中我们这个钥匙都不大，是不是？但是 没有这个钥匙，就打不开这个锁，你就进不了屋门啊。那么有句小品里的台词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到过，说这个董存瑞呀，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这科学证明啊，浓缩的可都是精华呀。精华并不是说它的价格一定有多么贵，而是说它的作用特别大。就像咱们这个地通灸，说实话，它看上去挺不起眼的，也没有说它有多贵，但是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打开人体的下开关，就如同一把金钥匙一样，就能够把这把锁给它打开。那么如果说把地通灸贴到涌泉穴上，真的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排污口。那么我们的排污的通道通了，毒素啊、垃圾啊也就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吃进去的营养物质才能够有地方吸收，要不然呢，你身体里都淤堵着呢。别说吃东西不好吸收，就是你喝进去的金佛药酒也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作用。所以说有的人他喝了金佛药酒之后呢，分分钟就有了效果，可是呢也有的人喝了之后需要一天或者几天才能有一点效果。那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其实这个差距呢，就是差在开关没有打开。
3: 潘老师，您看这两天您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地通灸能打开开关，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把开关打开了？
5: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有同样的疑问，说到底啥样才算把这个开关给打开了呢？这么着吧，我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大家呢就会明白了。比如之前呢就有一位老姐姐，她当时呢用了地通灸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哎，她就发现她整个脚底都是黑乎乎的，里边还透着红色，他就感觉到特别的奇怪。这个说呀，他说地通灸贴了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开关打开了以后的表现。那么地通灸贴脚底的颜色呢，反映出来的就是你五脏六腑的问题。如果说是透着红色，那一定是心脏有一些问题了啊，心血管有淤堵了。那么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地通灸就会出现红色，因为红色对应着心嘛。那么这位老姐姐呢，用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她自己就明显的感到，自己的心脏呢，没有以前那种憋闷的感觉了。自从贴了这个地通灸以后，她的睡觉也比以前好很多，那些心慌啊、心悸呀、怕动静的情况都比以前渐强了。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再配合我们的金佛药酒，一方面是打开心脏的排毒开关，那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高效的促进药酒的吸收。那么对于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讲，这个地通灸啊，它确确实实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这样一个作用。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他呢是在用地通灸以后呢，开关打开的迹象也是非常的明显。我记得这个老哥哥呢，他姓吴啊，他也是有很多老毛病了啊，病史都比较长了，什么尿频啊、尿急呀、啊走路呢这两条腿也跟灌了铅一样沉呐、拖不动步啊。尤其是天气稍微冷一点、潮湿一点，他的关节呢就冒凉风，而且呢摸着都是冰冷的，还疼得厉害。 他呢贴上地通灸也就用一周的时间，就发现什么呢？哎，发现总能贴出黑色的那个油水，同时呢也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的两条腿呢比以前轻快了很多，而且呢关节发凉啊冒风的情况也慢慢的消失了。那么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这个尿频尿急的现象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没有了。哎呀，这个吴大哥跟我说话的时候啊，高兴的呀，发自内心的快乐呀，那种开心呐、啊。如果我在他面前，我都能敢看到他，真的是手足舞蹈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才哪到哪儿啊？要是能够配合上金佛药酒一起来用的话，我保证他的这双腿呀，跟好人一样，而且呢，风湿骨病再也不会复发了。
3: 潘老师，那些贴出来的黑色油水究竟是什么呀？怎么还是黑色的呢？
5: 那么流出来黑色的油水啊，是打开开关的一个重要表现。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人身体里边的寒湿之气太重了，毒太多了。我们常说呀，寒湿是经络血脉淤堵的头号元凶，寒气它会让血液凝滞，滋生痰湿，造成了血液粘稠。人到四五十岁，体内的阳气衰减过半了，寒湿邪气呢就会在体内不断的堆积，周身经络血脉自然呢容易淤堵不通。那么这些寒湿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血瘀呢就会越堵越重，从而呢临床上就有了百病多瘀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会从原本只得一种病，慢慢慢慢的又变成了一体多病呢？其实啊，这跟我们全身的淤堵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就好比咱们常见的城市交通堵车是一样的。那么开车的人都特别怕堵车，为什么？因为先是大路口的拥堵，慢慢的小路口的车因为进不了大路口也逐渐的淤堵，最后堵成了一大片，导致呢交通瘫痪，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心脏的堵塞，血脉的不通畅，然后呢心脏供应全身的血液受阻，慢慢的就会表现出啊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啊心脏供血也不足了。如果说大脑营养不足，就会造成缺血性的脑病。同样呢，肝脾肺肾的血脉，无论是大血管还是毛细血管，那都会出现气血不通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就会多病重病。其实呢，我们的寿命啊就取决于身体的循环它是不是畅通。一旦路全部给堵死了，那人自然也就活不成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为啥说这个地通灸是打开人体开关的一把金钥匙？因为你只有把这个开关打开了，把体内的湿毒淤毒给它排出去了才可以。要是再有机会喝上金佛药酒相互配合，就可以更好的治疗我们身体的各种老慢病了。这么跟大家说吧，只要我们身体出现淤堵的情况，那都需要尽可能的用上地通灸。那什么又叫淤堵的情况呢？比如说出汗啊，我讲的这个出汗不是说天热出汗，而是异常的出汗。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不该出汗的时候也出汗，而且经常是大汗淋漓。你看就有很多朋友一吃饭的时候顺着脸淌汗呢，大汗淋漓的，头发都湿透了，那就不正常啊。还有这个内热，像手脚心发热， 腹满肚子胀的，胃胀、打嗝、反酸等等等等，那都应该用上地通灸啊。其实呢，这仅仅是一小部分。淤堵呢，它能够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而且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生病。你看我们血脉、经络，还有脏腑组织，它都会受到影响。再比如说淤堵在了血脉，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啊。小一些的还会出现静脉曲张、脉管炎等等。那么要是淤堵在经络呢，就会表现酸麻胀痛，关节四肢的功能都会受限，出现各种功能性的疾病。还有一种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它都属于经络方面的淤堵啊。还有一部分呢，淤堵在脏腑，淤堵在肝，那就是各种的肝病，像肝硬化、肝炎、肝腹水、肝囊肿，是不是啊？那淤堵在肺呢，就是肺气肿，还有肺纤维化，包括呢一些肺部的肿瘤啊，还有我们常见的老慢支等等。那如果说淤堵在肾脏，那就是各种肾病啦，肾丝二便呢，包括呢我们频发的尿路感染呢，前列腺引发的各种排尿异常啊，妇科病啊，那都会接踵而来的。那如果说淤堵在骨头，那就是风湿骨病、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还有颈肩腰椎痛等等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淤堵在哪儿，就会哪里出问题。所以说有这么几类人群呢，一定要尽量的备好地通灸，运用好地通灸。大家注意听啊，你们呢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

风湿疾病的和骨病的人群，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等，我们中医叫痹症。那这些疾病啊，基本上都是具有家族遗传史的，冬季受寒就会加重，病情呢也会反复不断。《黄帝内经》中有句话。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什么意思呢？寒冷潮湿季节，气候变化共同导致骨骼的淤堵。那么这个时候，要是能用上地通灸来排除骨骼内的淤堵，那就再好不过了。还有骨伤类疾病，像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等等，疼痛是固定的。主要呢，就是由身体内的虚寒而引起的淤堵，这个时候用上地通灸配合治疗，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像我们现在常说的什么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这类，最开始呢，往往都是因为三高而引发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都是典型的痰湿导致的淤堵，垃圾毒素呢根本就代谢不出去，导致呢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那么这些垃圾粘附在血管上，血管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脆、越来越硬，甚至会产生一些斑块？那么这些垃圾聚集在血液当中，它就是会形成斑块的，严重了还会形成栓子。那最终会不会造成心梗、脑梗这些严重的疾病啊？答案就是肯定的。而地通灸呢，正好是排除这些淤堵斑块的一把金钥匙啊。那第三类呢，就是胃肠道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慢性胃炎啊，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我们经常说十人九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个人当中，大约有9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像消化不良、溃疡、便秘、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等等等等。那么，肠胃病主要有三大类，哪三大类呢？脾胃虚寒引起的肠胃湿热和精神因素引起的肠道淤堵。那么使用地通灸的效果，那都是非常好的。再有第四类人群，就是呼吸道疾病，大家这个对于呼吸道问题那都不陌生，像支气管炎、哮喘、扁桃体炎、咽炎、肺气肿、肺结核、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等等。那么地通灸打开人体开关之后，就可以帮助金佛药酒驱除体内的阴寒之气，舒经通络，温化寒湿，活血化瘀，从而呢促进我们呼吸道疾病的康复。那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状态是什么样呢？就是介于健康和不健康之间。到底有什么病很难说清楚，反正呢就是不舒服。那么，有的人呢容易疲劳，这是湿气造成的淤堵；有的人呢是腰酸背痛，还怕冷，这是内寒太重了；有的人呢睡不好觉，说明啊心脏淤堵了；还有的人呢胃口不好，主要是脾胃的淤堵。严格来讲，每一个人身体里面呢，他都是有或多或少淤堵的情况的。我们大家呢也可以自查一下啊，方便的朋友可以呢，在镜子面前啊，你张开嘴，把你的舌头给它卷起来，我们就是要看看自己的舌头下面那两条经脉是不是发青发黑啊，这青和黑啊又很粗大的，就说明很严重了。那说明啊什么呀？淤堵。太严重了，太厉害了，所以说我建议呀，无论是有多少慢性病，
或者是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慢性病，

0: 但总是感觉自己身体就是不舒服，经常呢有些头疼脑热的小问题，啊，甚至呢你什么疾病都没有，但是想保持健康，想提前量的啊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啊用一下地通灸，配合着药酒来使用，这样呢可以快速的排瘀排毒。帮助疾病恢复得更好更快，还可以防病强身。那么，为了保证地通灸的质量，我也是经过千挑万选，所以呀，地通灸的选材和生产，那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我们老百姓用着更放心。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讲，要么不给，要给就给大家，必须是最好的。这次的地通灸。大家拿到手里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说：“哎，看起来也没啥特别呀。”您说的对，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没啥特别之处，但是您一定要用，您一用，马上就知道了，它排毒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很多老人家用上之后呢，脚心都是黑乎乎、黏糊糊的，这都是正常排毒的一个表现。但是地通灸呢，虽然千好万好，可是数量也是非常的有限，我肯定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呢，设置了两个门槛啊，也就是说，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有机会拿到地通灸。那第一个条件呢，是必须我们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啊，没有这本宝典的，那你地通灸这次就领不到了。第二个门槛呢，就是象征的收98块钱。我为啥要收这钱呢？这不是买地通灸的钱啊，而是我看看您是不是真心的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将来这98块钱，我会很快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一定是让大家见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的返现。那么，由于这批地通灸的数量相当有限，只能是先给那些重病的、真正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想得到地通灸的人，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是的，地通灸数量紧缺，想要参与的朋友们，请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一起来接通热线电话。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病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灸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灸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谭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我呀是那个郑州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好多那个岁数大的人啊，都在听您的节目啊。
0: 嗯
4: 嗯，这不就听到这个地通灸可以报名了，哎呦，我呀就赶紧的给你打电话了，我呀也想报名。
0: 嗯，好。
4: 上次就是拿到那个书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跟着您学泡那个药酒啊。
0: 嗯，
4: 我自己也受益了，这个药酒能治病呀，关键是呀喝了还很安全。
0: 嗯，
4: 所以啊我就特别的相信您，我呀一直想早点给你打电话，哎呀就怕电话打晚了拿不到。哎呦，你看我现在打电话报名是不是肯定能有啊？
0: 嗯，想要拿到地通灸现在就可以马上打电话报名了啊。那么这批地通灸呢，无论是在选材和生产工艺上，那真的都是层层严格把关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用着都是放心的。那只要您相信我啊，过几天拿到地通灸以后还会有接二连三的惊喜，报名呢可要抓紧时间了。当然这不是谁都能拿的，前提呢是您必须要有长寿药酒名录，你才有资格用地通灸，知道吧？
4: 哦，
0: 那么虽然这个地通灸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儿，也没有说多贵，但是它就是能够打开你身体的下开关，把我们的排毒通道彻底打通。那么再用上金佛药酒，发挥出来的作用呢就更快更好。那现在想得到地通灸呢，就赶紧打咱们的电话报名，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的啊。
4: 哦，谭老师啊，哎呀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嗯，
4: 你看呀我今年都70了，这个高血压呀也有20多年了。
0: 嗯，
4: 哎，这些年呀一直都在吃那个降压药，哎呦整天呀都是迷迷糊糊的头晕，这两边的太阳穴也疼，有时候这个血压都高到了160、170，哎呀就感觉呀两个眼睛都要鼓出来了一样，特别的胀还疼，哎呀心也发慌，怎么呀他都不舒服，你看有时候躺在床上不敢动，也都不敢睁眼睛，哎呦一睁眼就感觉那个整个屋子都在转，这一坐起来啊哎呦就要晕倒似的，我呀就为这高血压犯愁啊，害怕脑出血呀。
0: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呢可不是你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啊。
4: 嗯，
0: 因为常年的高血压就很容易诱发脑中风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个半身不遂的患者，你去问问，大多数人都是有高血压病史的。而且我们都知道高血压会损害心脑肾眼底这些器官的啊，如果不控制好的话，到那个时候那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
4: 哎呀可不是啊，我也担心呀。哎呦，关键是这个血压还高了以后呀，我连最基本的家务活都做不了了，你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上次您不是给我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吗？
0: 嗯，
4: 哎呀我就对着那里面去学那个从容平补酒，哎用完以后当时呀我就感觉这个身体舒服了。
0: 嗯，
4: 感觉身体舒服了，哎挺热乎的，好像啊能感觉到那个血液啊在血管里流动一样。
0: 嗯，
4: 用了吧一周的时间，我再去量，有发现这个血压慢慢的降下来了，现在呀能达到140上下，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哎呦也好了一些，也不胀了，也能睁开眼睛，哟，尤其是整个头顶都特别的轻松，哎，不像之前脑袋那个顶上啊，就像戴了个筋骨咒似的一样，
0: 嗯，
4: 而且那个脖子也不僵硬了，那个。嗯，左右活动也灵活了。
0: 嗯，
4: 以前啊总是感觉这个脖子发紧发难受，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嗯，其实呢，我给大家这些药酒小方子呢更多的是改善您的症状啊。你看像你有高血压，血液当中沉积的毒素太多，把身体里的这些毒素通道都给堵死了，那是时间一长呢，毒素和代谢不出去的那些血栓就会形成一个死结。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吸收比较快，3秒钟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开始化毒，30分钟呢就开始化栓， 30个小时就可以化结。它是专门针对血管经络当中的毒、栓还有死结进行彻底排除的。那么金佛药酒才是我们彻底治疗疾病的法宝啊。
4: 哎呀，您说的这个呀我都懂，可是金佛药酒啊太难泡了，潘老师啊，我想用你的那个陈酒，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哎呦肠胃也不行，还有便秘，哎呦特别想用你的成品金佛药酒啊。
0: 我也知道啊，真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您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想要成酒，真的是特别多的。但是金佛药酒这成酒呢，每年呢只有2次的开坛机会，开坛以后呢每一次都是一抢而空的，谁都想要，但是呢毕竟数量它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药酒生产企业呢也都在加班加点儿，为了开坛做准备呢。这样我看看啊，能不能在开坛之后给大家申请一部分。不过呢你也别抱有太大的希望，毕竟呢这些酒呢也都是特供的。我只能说呢，我尽量啊，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呢留出一些，但是具体能留多少呢，我也说不准啊。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两天呢，一旦有消息了，我都会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啊。
4: 好，行行行，我就是呀，天天都在关注您啊，这个节目啊，
0: 好的，
4: 我一直都在听。
0: 好的，也感谢您的关注，也祝您早日彻底恢复健康吧。现在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酒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酒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5: 谢谢潘老师通上电话了，真是感觉到挺激动挺高兴的。遇到您啊真是我的福分啊。我家是吉林的，就是我想哪一天能不能有机会和潘老师见上一面呢。
0: 肯定有这个机会的啊。
5: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想当面好好的谢谢您。
0: 您太客气了，不需要啊。
5: 哎呀，因为啥这么说吧，为啥要谢谢您吧，您看我这个今天挺激动的。因为是你写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呀，真是把我给救了。我这可是真是宝典呐，我把它领回来之后呢就仔细看，而且呢还学着泡了好几样的药酒嘛。那您给的这个药酒的方子真是既能治病又能省钱，我所以说我就想着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书啊，我就想着当面谢谢您。
0: 哈哈哈哈，您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不用谢啊。如果要谢的话呢，就谢自己，因为你只有自己选择了，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了啊。而且呢，我认为呢，其实我在给大家的这些什么方子也好啊，方法也好，或者是中医中药的知识也好啊，我就是希望大家呢，我们虽然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们要与懂得一些基本的常识。而且呢给老百姓用酒的这个方子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来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毛病给治好。我不是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吗，说咱们大病不用慌，小病不求人儿啊，别药丸胶囊药片一把一把的吃了，到最后呢只能吃出一身病，啥也治不好，你说是不是？
5: 你说的太对了，真的跟您说的一样啊，潘老师。我是深有体会呀，这药啊吃了这么多年，胃也疼，吃饭也吃不下去，到后来肾都吃坏了，一身的毒啊，一身的这个药毒啊。这一次你给我们这个地通灸，我可得好好的把我这个脚底下的这个开关用它给打开，把身上这些毒素啊往外排一排啊。哎呀，我就觉得你想的特别周到，潘老师。您啊一定给我留上一个名额，就是跟着潘老师您走到底，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 我现在就把这个钱已经准备出来了。
0: 钱都准备出来了，看来你的这个愿力是很大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吧。其实呢，我收大家钱呢，就是想看看有多少人真正的是信任我的，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的。当然呢，只要是信任我的，大家得到的回报将是无穷无尽的啊。而且呢，用不了三天，马上就会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我呢，会以钱或者物的这种福利的形式，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是要看看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坚定的跟着我走啊。那如果说你想得到地通灸，那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5: 行行，潘老师，我就特别相信您，一定会跟着您啊一直走下去的。这一次呢，我就是特别想得到这个地通灸嘛，因为我的身上的毛病也挺多，那这些年吧吃了不少的药啊，包括也走了不少弯路，身体呢一天还不如一天了。因为我本身不是有糖尿病不10来年的时间了吗？
0: 嗯，
5: 血糖高的时候啊，那空腹都17、18的时候的血糖啊，
0: 嗯，
5: 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还痒，是老痒，这两个腿还有那个静脉血栓，小腿上的血管吧都鼓出来的，摸着都特别硬，
0: 嗯，
5: 就是感觉那血管都好像失去弹性的那种，而且呢就腿还肿，手脚冰凉，就是现在两个那个脚趾头吧就是发现有点发黑了，
0: 哦，
5: 就特别害怕嘛，人也特别瘦，也不敢吃东西，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就感觉多吃一口吧血糖就高，你不吃吧还饿得不行啊，天天的就是药啊，早晚的药就不离手，边吃药还边打胰岛素，哎呀，只能稍稍的控制点这个血糖吧。就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眼睛也不行了，腿也发沉，还浮肿。人家都说这个糖尿病呢是富贵病，但是我穷了一辈子了，但老了还得上这个病，这年年的常年吃药嘛，就花了不少钱了，但是也没见轻。你看到人家身体好好的，能吃能喝能玩，别提多羡慕了，就想着跟别人出去玩呗，但是呢本身的身体也不行，你跟不上趟啊，你出门走几步吧就感觉腿沉走不动，就拖人家后腿，时间长了吧人家不愿意带我玩，就是没遇到潘老师之前我自己都认命了，就是感觉就活一天算一天呗，活到哪儿算哪儿呗。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看病就是要花钱的，那么经济跟身体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呀。但是咱有病也不能不看，不能不治啊。你听看，糖尿病发展下去就是一身的并发症啊，像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糖眼、糖网，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那糖尿病足，最后还要截肢，可以说这个并发症一个比一个严重。所以说呀，您一定要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来治病，一个呢是我们治疗糖尿病，再一个呢我们要预防控制它的并发症，一举多得啊。
5: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情况就感觉是越来越差了嘛，而且呢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这不是后来和您有缘嘛，就跟着您啊学习泡药酒。刚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因为从来没喝过药酒嘛，这心里啊就是我就是没底，就寻思这好喝，这是能喝好吗，这个喝不好的话就想着给自己解馋了呗，就是当时这样认为的。但是呢你看我用了有4、5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浑身上下好像比原来有劲儿多了，再看看自己的脚啊，浮肿也减轻了，就感觉抬腿呀、迈步的时候吧不像以前那么沉了。
0: 嗯，
5: 这一看这药酒啊还能真能治病，没喝坏，而且呢还越喝越好。你看以前吃了那么多药都没见好，这没想到用这个药酒才几天就见到效果了，当时就挺高兴挺兴奋的嘛，看到希望了，看到光芒了，就是看到亮了，就是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是有热乎气儿了，不凉了， 眼睛呢就发现看东西啊也清晰一些了，现在就是就是吃东西吧，多少这么就比原来饭量又增加一些了，发现这个血糖呢控制也挺好，也就十二三左右吧，
0: 嗯，
5: 包括就连那个小腿那个血管啊，就你拿手摸的时候也没以前那么硬了，
0: 嗯，
5: 我这看我这个脚趾头颜色就是好像变浅了不少，不发黑了，嗯，包括血糖也下来了，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所以说呢我现在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您啊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确实我们很多人呢在当初呢都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些担心，说这病还能喝酒，但是自从大家用了我给的药酒方以后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当然了，这个症状改善呢还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病治好，把身体调好，那这就是药和酒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共同的结果。那么你呢，只要是继续跟着我学习中医，相信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往前走，那么您的身体呢很快还会有更好更大的变化的，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那您这样赶紧呢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领地通灸去，好吧？
5: 行行，那我马上就去，
0: 嗯，
5: 谢谢您老师，
0: 嗯，
5: 再见。
0: 好的，不用客气，再见。
5: 哎，好好，谢谢，再见。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病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1: 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灸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灸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6: 哎呦，潘老师，跟你通话特别不容易啊。
0: 是的。
6: 我呢，
0: 嗯，
6: 是您的忠实听众。现在呀，我是天天都听您的节目，一天不听的都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哈。
0: 谢谢
6: 我潘老师，您说报名的事儿嘛，我就赶紧的去打电话了。哎呦，您对我们真的是太费心了啊。上次给我们的长寿药酒名录，让我们学习药酒，还免费用药酒治病。这次呢又给我们地通灸，哎呦，给我们打开身体的下开关啊。这不是生怕老百姓在治病上走弯路吗？哎呀，辛苦你了，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吧。嗯
6: 嗯，哎呀，潘老师，说起来啊，我这些年嘛看病真的是花了太多钱了啊。这钱花了嘛也就花了，可一直也没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好不容易碰见您了，潘老师，治病呢就用药酒，真的是神通广大啊！我算是碰对人了，说什么呢也得给自己报上名。
0: 嗯，抓紧时间啊，真的要给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另外一个呢，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而且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咱们脚底开关的这个重要性。你看啊，我们过去都用热水泡脚，或者是足疗、按摩等等啊，其实刺激穴位是对的，也能够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但是呢那种打开是暂时的。那么这个地通灸呢， 我为什么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它里边用的是艾草，并且呢是5年的河南襄阳的上等的陈艾，还有我们中药排毒的配方。它仅仅是贴敷在脚底，通过呢6到8个小时，直接的呢去刺激穴位，而且通过穴位的疏通呢，就打开身体和脚底的反射区经络，排除毒素垃圾。那么我们打开了身体的下开关，那就相当于掌握了让毒素快速排出的一把金钥匙啊。所以说这个地通灸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这98块钱。其实呢，我就是想看看到底多少人是真正的相信我啊。过几天呢，我会以钱或者是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再发放回去，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
6: 我相信你啊，潘老师。我泡的那个金佛药酒，就是我老关节炎嘛，真的是挺见效的啊。我两条腿就是明显感觉比以前就是有劲儿多了。最起码就是走道轻松了啊。像出去买个菜，上下楼都感觉不到累了。这要是以前出去买个菜呀、这里回来，我那个腿呀、就跟灌了铅似的，没劲儿，它抬不起来。站在楼梯上啊，这我那个两条腿就抖，就不赶紧歇一会儿，那是迈不动步的啊。现在呢明显是有劲儿多了，愿意动弹了，还有怕冷的情况呢也缓解了不少。就连我这双脚啊都能感觉到有温度了，每天晚上泡脚能感觉水是热乎的了啊。要是以前哎呀都没啥感觉，那个脚凉呢还出汗，出的那个汗呢还都是凉汗，有时候吧我一摸那个脚底下特别凉。现在呀我这个脚热乎乎的啊，出汗呢也是热的了啊。我感觉呢特别好，有效果啊，而且呢我那个腿和腰啊现在都能使上劲儿了。我有那个腰托嘛，一犯起病呢就起不来床，就得躺1个多月，什么按摩呀、小跟刀啊也都做了，还有那个贴膏药啥的吧啊，就贴膏药。我呢还过敏，就起那种小疙瘩，还特别痒。可是自从喝了自己泡的金火药酒，哎呦，我的腰不疼了，能弯腰了，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快啊。现在呢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哎呀，就是自己泡的吧太麻烦了，而且还挺贵的。我呢也想要潘老师您的陈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大家呢都有您这样的一个愿望啊，都想用陈酒，但是什么时候有陈酒啊我还真不知道。如果说有陈酒了能够给到大家了啊，大家也不会这么费事儿了。其实大家自己在泡的时候呢，如果说把那个药都配全了的话也不少花钱啊，我特别理解大家。其实我也想过啊，老百姓自己买的这些药材呢也不一定是我讲的天然的野生药材，比如说那个九制黄精，不懂行的人根本他就分辨不出来。那这些东西大家能不能买到啊，真的很难买。有的路子比较广的啊，那么真能够买到，但是呢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那这样的话泡出来的酒它自然效果就不同。那么我们金佛药酒呢，它选自的是最道地的野生药材，而且在通过天酿地养的81天，再有呢八马长寿泉的泉水来浸泡，再加上这个飞鸟工艺，那这些工艺大家自己都做不到
6: 啊。
0: 那做不到不能说它没效果，也有效，但是跟陈酒比起来呢它就是有差距的。不过呀你也不要着急，我也会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也不好说。所以说希望大家都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呢坚持来听啊。现在呢如果说想得到地通灸的话，那就赶紧打厂外的电话先报名好不好。
6: 好的好的，那谢谢潘老师了哈，谢谢您。
0: 不用客气啊，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再见。
6: 哎，好的，谢谢潘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灸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 地通九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7: 问一下，是这个是潘老师吧？
0: 嗯，你好，是我，欢迎您。
7: 哎呀，我想给我自己报个名额啊，你看我怕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还能不能你麻烦你帮帮我报个名额吧？
0: 嗯，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你是想要领地通灸，或者是想要成酒金佛药酒，必须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啊。
7: 哎呀，其实啊，你看我也知道这个地通灸啊，能打开个身体那个身体的下面开关。你看我平时吧，我自己一直爱摸脚底那个穴位，也泡过脚，没事的我也刮刮痧。哎，你看我还能不能用这个地通灸啊？
0: 当然能用啊！你看啊，你每天泡脚、刮痧、按摩穴位，也能打开下开关。但是您不能24小时都泡脚去按摩穴位，对不对？
7: 哎，对对。
0: 哎，那么当您不按摩或者是不泡脚的时候，开关它就闭合了。但是用上地通灸它不一样了，它能更好的去刺激穴位，持续的打开下开关，那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它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那些毒素啊、垃圾也都能够排出来。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地通灸的一个原因所在了。那么再一个呢，大家拿98块钱，可不是地通灸的钱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要我们老百姓一分钱，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跟着我学习中医，是真正信任我的。当然了，凡是相信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回报给大家更大的惊喜的啊。
7: 其实你看潘老师啊，我是挺我对你特别信任的。你看今天我就是把我这个身体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嗯，
7: 原先吧我有这个老胃病，那原先那个大小医院没时候去过，一直没有治好，一直没得到缓解。
0: 嗯，
7: 哎，直到遇见你潘老师以后啊，我觉得这次啊走路是走对了，这样得放活了。哎，因为我一直有着胃窦炎还有糜烂性胃炎，后来跟着你学习之后，那个炮制那个金佛药酒，哎，喝了这个以后啊，感觉这胃里啊特别热乎乎，那种特别舒服，
0: 哎，
7: 还出汗，出完汗之后啊，感觉挺快轻松舒服多得多。
0: 嗯，
7: 我老就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哎，我就开始这个就吃饭的时候愿意吃饭了，哎，不像以前那样了，啊，我老伴昨天做的饭，哎，这么说这好长时间没有吃红烧肉了。我还跟着我老伴吃了两块，嘿，吃了以后这胃还没事儿，哎，我胃不那么凉了，最起码这个热乎劲了，现在，最近这个胃口也好多了，吃东西愿意吃了，也香了，哎，这个脸颜色，哎，比以前好看了多了，我照了照镜子，看了看我的脸呀，哎，发红呢，发红色啊，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老是气也多，憋不住，现在已经见好了。这两天看见自己啊，我感觉这个脸呀、啊、稍微圆点了，胖点了，我今天特别高兴啊。
0: 嗯，别说您高兴啊，我听了都替您感到高兴啊。过去我们老百姓常说呀，十人九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十个人呢，就有九个人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再加上我们现在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那胃病的人可以说是急剧增加的。过去呢，我们吃胃药也不能说不好，但总是好不利索，就是因为形成了慢性的一个炎症发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这种现状呢，药酒治病是最好的方法，花钱也是最少的。但是你会发现，哎，用了它效果比我们吃任何一种药还都要好，你看看你现在的效果不都是很好吗？是不是？
7: 嗯，对，你看，是潘老师，你看你是不知道啊，我当时这个胃病啊特别严重的时候，就不是不愿意吃饭，是不想吃，没有胃口，嘴里老是没有味道，看着又大，感觉恶心想吐， 天天吃的清汤寡水的，人也少，一天这胃里总是觉得有胀气，还疼，有那灼热感，忽烧忽燎的那种，往上窜，拧着劲儿还疼，哎，怕凉。我这三伏天啊，都给自己灌一瓶热水，哎，放在这胃这个地方，哎，感觉稍微长好一些。平时啊，一着点凉，肯定是拉肚子，风一吹啊就犯病，一天跑五六次这个。往厕所跑五六次啊，哎，手的皮包的骨头特别瘦。你看我现在都改善了，肯定这回啊，可沾你们的光了。好好谢谢你们啊，没有你，我都没有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健康身体。说实在吧，可好了现在。
0: 哈哈哈，可好了啊，我替你高兴啊，也是在这儿要跟你说呢，感谢我不需要啊，因为我就是为大家解决痛苦的。啊，排忧解难的。您看您刚才讲的这个胃病啊，正是我们现在发病率最高的油膜瘘管经引起的啊。慢慢发展的话，时间长了，什么肠化生啊，甚至还会引发这些恶性的病变。如果说不彻底的治好它，就会留下后患，那个时候可就遭大罪了。但是现在呢，用药酒治病，酒能够杀菌消炎，它能够健脾和胃，还可以修复胃黏膜。那这么一来呢，不管是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慢性胃病啊，胃窦炎呢、啊、或者是萎缩性胃炎呢、啊、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胃溃疡等等等等，咱们金佛药酒呢都会迅速改善症状的。那你现在呢还没有用上金佛药酒的成酒，如果说用上它以后再配合上地通灸，您这个病啊真的就不是事儿了，几天就会有发生更大的一个变化，甚至呢比你现在还要更好啊。
7: 嗯，是我现在每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啊，一天不落的听、嗯、有成就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能知道。哎，那我先去先预定，先把这地通灸先预定上啊。
0: 嗯，好的，那就有好消息的时候再跟我们保持联系，反馈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7: 哎，樊老师你保重。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俗话说得好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都在问呢，说张老师啊，你这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我再想用国内第一个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那是不是我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1300元的这个国际市场的价格了？那这些问题啊，每天大家都在问啊。今天呢，我就一定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的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可能连3天2天都不到了。大家也知道啊，只要1块钱，你就能用上专治老慢病的国家级专利生物新药，它不会永久存在的，对吧？因为它是推广工程，它绝对不是普及的政策，所以说这个机会是有限的，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但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啊，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还是有效的，用1块钱的价格你就能拿到801治愈因子，这是决定生死的大事儿啊。咱们那些重症的大病的患者啊，你实际的状况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容易，对吧？真的是生不起活不起，病不起还死不起啊。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改变，我们真的要改变。而801治愈因子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的救命药。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含有800多种完全契合我们人体的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801治愈因子所用的中医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它叫三方合一，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小分子剂型啊，比道尔顿还要小，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起效，疗效也最明显。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价格是最实惠的，801治愈因子是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 真正的一种药同时治各种病，将疾病连根拔起，完全康复慢性病的新药特药。所以这是咱们患者啊最信任的药物。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的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这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置疑的。大家记住啊，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定，抓住一元顶千元的机会，这就等于是抓住健康，抓住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说到治病啊，我跟大家讲，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因为我成年到辈子跟咱们患者打交道。你说我们大伙儿治病是心疼钱吗？大家会为了说我有什么优惠我就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会的。啊，曾经有一位姓张的老大姐，她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最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再优惠，你说我买一火车皮回去能有啥用啊？他又不当饭吃。但是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也得买呀，我得治病啊。为什么？就因为用药之后它有效果，我身上不难受啊，不用再天天咬牙挺着呀，不用再忍受痛苦了。我们患者认的就是这个理儿。听听啊，大伙听听，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患者的心声啊。能说出这么实实在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人？走了太多弯路的人。这个老张大姐啊，她就是多少年老慢支，肺心都不好啊，不是说她心眼不好，是心脏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老大姐年轻的时候，她是在塑料厂工作啊，就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得过敏性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到老的时候每天都疯狂的咳嗽啊，一口气上不来，咳得满脸通红，喘不过气来。一开始还是干咳啊，后来就开始卡痰了，吐的都是大黄痰啊，有的时候像泡泡糖似的，黏黏腻腻的，咳也咳不出来，咳出来又一大堆，吐还吐不完，丝丝拉拉的就别提了。他自己都恶心，大家就想想别人能不嫌弃吗？所以他那兜里啊常备着卫生纸，想吐痰的时候赶紧拿点出来啊。平时一动弹走那么几步路，稍微干点活下趟楼，马上喘的就不行，呼哧呼哧的就一个劲儿的喘呢、啊。你看他，你自己都觉得累得慌，就会觉得我的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就这个感觉。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慢性支气管炎，常年他就吃那个止咳消炎的药物啊，后来实在不行，喘的不行，就用上激素了。就拿这个常规的止咳药来讲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缓解症状，救急的，不是治病的。大多数的西药，像什么万托林呐、苏力蝶呀，对吧？沙丁胺醇气雾剂呀、布地奈德气雾剂呀等等，这些不都是救急用的，缓解症状用的吗？对吧？里面是大量的激素。激素有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松弛气管的平滑肌，你气管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自然打开，它就不喘了。但话说回来了，你说我们这些哮喘老慢支的患者，谁用药不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的这么用，对不对？那我就想问问你们了，你们用了这么久的药，用了多少药自己都数不清了，请问各位谁治好了啊？有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把病治好的？我跟你讲，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您肯定在那摇头呢，或者心里边叹气，我没治好。对，没有治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药它就不是治病的药，它只是暂时的在缓解症状，对吧？症状过后还会犯，你这个病是没完没了，治不完呢。一来二去，十多年以后，理所当然的啊，就不是气管的问题，就会到肺，肺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心脏，最后就会带来肺心病。胸口老是觉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像裹层塑料布似的，大家感觉到没有？又闷又憋呀，呼吸困难，尤其是早晚那会儿啊，一咳的时候，那咳的 身体都弯下去，腰都直不起来，咳得全身都是冷汗。还有的人整宿失眠，睡不着觉啊。憋闷每天只能叫什么？晚上叫坐式呼吸。什么叫坐式呼吸？就是到大半夜你都躺不下去，你只能坐在那儿才能喘上来气儿，一躺下就憋得要死要活的。去多少医院，大夫跟你说那个意思比较婉转啊，但就是告诉你太晚了，你这种情况啊就只能这么维持了，能到哪天就算哪天吧。所以咱们多少患者，大家可能没见过啊，但我见的太多了，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是什么原因，就是最后那口气儿没上来，我跟大家讲那叫窒息而死，是活活憋死的，就跟别人掐你脖子给你掐死是一样的道理。你说这种不痛苦吗？所以老张大姐当时听完以后，大夫给她讲完，那不万念俱灰，真是自个儿就干脆勒死自个儿得了，不想活了。好在呀，她有个孝顺的孩子啊，是在北京国企里边当领导的，她是不想放弃自己母亲的，老母亲自己放弃了，她也不想放弃，托人打听领着老妈就到我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老张大姐，你看还跟我一个姓啊，面色离黑都发黑了，眼睛里边什么光彩也没有，灰秃秃的。到我办公室的时候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屁股坐到那儿，两眼直勾勾的就盯到桌面上，然后就问我一句话，想半天最后说的，张老师，他们都说我这病没救了，我就听你一句话，要是真没治了，咱都别折腾了，也别让我儿子跟着操心了。哎呀，虽然说这样的患者我经常能见到，但是每当患者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边就难受。我一听这话，我就知道他已经被病折磨的都认命了，心态马上都要崩溃了。所以当时我怎么讲，我的态度就非常重要，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说您放心，您这个病不是绝症，你交给我，我一定给你负责到底。我这个话说的就很有底气，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给他精神上的鼓励，他得振作起来，另外一方面还是源于801治愈因子它最真实的临床疗效。咱们治病啊，只有从疾病的根源着手，对吧，给生病的细胞找对医生，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疾病，才能够治愈疾病，而且它还能快速的消除症状，拔除多年的这些老病根。那你像老慢支的、肺心病的啊，这一类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根是什么？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还有肺泡受损了，对吧，导致这些疾病的发生。那你病的时间长了啊，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上医院去做彩超啊，拍 CT 的时候，你看看那个肺子，患者的肺子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一片一片的炎症阴影啊，有的还有结节啊，有空洞的，还有糜烂的，还有钙化点的。大家想想那肺子里边那都什么样了，你说你能不咳吗，对不对，能不卡痰吗，甚至还有卡血的，对不对，能不憋吗，能上来气儿吗？所以我们得改变呢，你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去治疗肺部受损的这些细胞，你怎么让它好起来。大家记住啊，只有细胞治愈类的药物，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进入到身体以后，才能全面的修复再生我们呼吸系统各个组织的这个黏膜细胞和肺泡，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呢实现老慢支肺病的彻底康复。而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就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其中呢就有 NK 抗炎因子、 NK 抗菌因子、 ZR 细胞黏膜生长因子，这几种因子被叫做什么呢，叫做痰的克星。不管你吐的是白痰、泡沫痰、黄痰、黏痰、老陈痰，都可以给你解决掉。很多咱们特别幸运的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重症患者都说，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排痰快了啊，呼吸顺畅了，原来那个灰绿色有的甚至都黑色的这个痰都一点点被排出来， 排出来以后，哎呦，他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一路向下啊，气管肺就像一下都打开了似的，不用你呼吸，那空气自己就往里钻。什么叫沁人心脾呀？就是这个感觉啊，就是突然间终于松了一口活动气儿，起死回生的感觉。而且巴利奥治愈因子当

0: 的功能可以更强大，治愈以后这个疾病不会再复发。正因为801治愈因子独有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它们共同合作，协同分工，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重症大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的、气管炎的，你还是肺气肿的、肺心病的、哮喘的、尘肺的等等等等，我保证大家都能够稳操胜券的治好病，不光是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能从根源上让大家再也不犯病，彻底杜绝疾病复发。这是现在所有没有国家专利的药品都无法做到的。就像治病的时候，你还在那儿用大刀、用长矛，我都已经开飞机大炮了，对吧？这个药效能比吗？根本就没法比，天差地别呀。咱们还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老张大姐来说，她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当天晚上就咳出了一块一块的那个灰绿色的痰块，拍个照片还给我发过来。哎呀，咳完以后，他就说，我一下就感觉从嗓子眼儿一直到肺里边，这个透亮啊，再也不憋闷了啊，那个高兴啊，当天晚上就躺下睡觉，再也不用坐着睡觉了。用他的话讲，那可真是重新活过来。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咋样？咳也不咳，喘也不喘了，呼吸特别顺畅，整个人脸色都比原来要红润一些，看起来健康了很多。啊，另外他后背也不发紧了，他自己就觉得太奇怪了，心脏也感觉特别舒服。其实这个老张大姐呀，没用多久啊，这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恢复个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所以他如果坚持用下来2到3个周期，所有的一身老慢病完全康复。大家一定记住，人体的病啊，实际上只有一种，什么？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医学界啊，它是公认的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在这儿呢，张老师并不是说我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是实实在在的，它是经过几年几十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临床验证的，而且作为我们国内首个生物新药，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最安全最有效的治愈细胞的生物新药。所以我们说，大家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所以我们国家才开展慢性病治愈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早用早好。你只有早用上，你才早知道，你才能早受益。现在801治愈因子仍然是一克一块钱，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真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报名申请成功啊，这样我们治病就有保障，健康就有保障。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能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真正拔掉老病根，扔掉老药罐，真正做到无病无痛，身体好。这也是我对大家最深的祝福。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 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

0: 鸡。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张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哎，张老师，太感谢您了啊！是您让我觉着活得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3: 嗯，有奔头就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我自己用我的左手，虽然慢点儿，但是我自己用左手慢慢的按着电话号码。
3: 嗯，
2: 你看过去啊，我这手都不能动，现在我感觉我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又不是废人了。
3: 太好了，真是值得恭喜啊。您知道这就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给您带来康复的希望了，对吧？自己身体变化是能看得见的。
2: 哎，
3: 这多高兴啊。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周岁70。
3: 70啊。您跟我说说左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原来怎么就摁不了东西呀？拿不住东西？
2: 我这个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3: 嗯，
2: 就是2020年10月10号的时候啊，
3: 嗯，
2: 早上起来我去厕所，因为我便秘嘛，他这大便解不出来，我就使劲儿，一使劲儿坏了，脑出血了。
3: 嗯，
2: 当时在医院量的这个出血量是36.5毫升，
3: 这可不少啊。
2: 哎，当时我就昏过去了，啥也不知道到了。
3: 嗯，
2: 我再醒过来啊，已经过去8天8宿了，我就在重症监护室里边来着。
3: 这个，哎呦，你看，要我说这个出血量就比较大，那压肯定有压迫神经的症状。您原来血压高是不是？
2: 有，我脑出血那会儿高压是220，低压180，平时这血压也得。180，低压140那样。
3: 你这个血压不行，太危险，太高了啊！而且这个脉压差相对来说也不大啊。一般来讲，血压高的时候，脉压差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这个血压呀，真的是恶性的血压啊！高血压就是引发脑中风的这个几率特别高。你脑出血之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2: 得病之前。好像有一周左右吧，嗯，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会儿他这个嘴不好使，就是好像说说话他这个舌头发硬似的，拐不了弯儿。
3: 嗯，
2: 但过一会儿好像又好了，我也没往心里去，就没想到10号那天啊，解大便的时候一使劲儿，一下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还恶心想吐。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3: 嗯，
2: 哎呀，当时我家老头都给吓傻了，这哭着喊着给我穿裤子，然后我出血之后又白天黑夜的伺候着。我出院之后吧，也就是个废人，就一天躺在那儿，糊涂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的。
3: 嗯，
2: 这心里边憋屈的慌，总是拿他出气。有的时候又摔又打的，但是他也不往心里去，总是笑呵呵的跟我说，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你说他对我越好吧，我这心里边越堵得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3: 我了解啊，这种心情啊对咱们这个瘫痪的患者来讲是特别普遍的。您接着说。
2: 这一直啊就这么强对付着活着啊。
3: 嗯嗯，
2: 这后来呀是我小姑子家一个亲戚，他吃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脑中风治好了。
3: 嗯，
2: 哎，人家能下地走路了，然后我儿子吧赶紧

0: 上网查，也查资料了，说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啊，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他跟我说是最好的，
1: 嗯，
0: 就是价格吧太高，1380块钱一克，
1: 嗯，
0: 然后就听见801治愈因子，咱现在国内一克1块钱的活动了，我儿子啊就赶紧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了。
1: 哎，申请上就好。这个细胞因子啊，可以说它是治疗细胞最好的医生，你用它就能治愈细胞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是三方合一啊，荣获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独家专利商标，开创3项医学奇迹。这就是什么疗效的保障啊！而且现在确实是一克1块钱啊，对我们所有的家庭用药一点没有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所以这是什么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0: 可不是嘛？这药可真好啊！
1: 嗯，
0: 我是真感谢你，真的张老师，我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
1: 嗯，
0: 你看我吃了5-6天，我就不流口水了，这个舌头呢也不那么硬了，
1: 对，见效快啊、
0: 哎。这血压也开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降了。
1: 嗯，
0: 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左半边身子它就有知觉了。这不到现在将近60天了。
1: 嗯，
0: 我自己能扶着下地走路了。哎呀，这瘫痪这1年多了啊，我就真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样。
1: 嗯，
0: 站起来的那天呢，我就抱着我老伴儿哭，我高兴的哭，真的高兴的眼泪控制不住啊。
1: 我明白，这叫什么喜极而泣啊，这是幸福的眼泪，我真的特别理解。这回咱们真的有奔头，心里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哎，对，这801治愈因子这药才是真正造福咱老百姓的好药啊。
1: 对啊，所以看到您恢复得这么好，其实我心里都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它是第一个啊，也是最新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你像脑出血啊带来这些后遗症，大多都什么胳膊腿不好使了，对吧？什么肢体呀、运动啊、语言呐、这个行为能力等等，它是不受大脑这个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网的断裂，所以大脑的指令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上看这个胳膊腿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就是不听指挥，你就指挥不动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了。这个就像什么呢？家里停电似的，家里所有电器都没坏，但是就灯不亮，对吧？电器就是不能正常工作。那你说我们康复唯一的方法是啥呀？你把电通上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像我们脑部损伤以后，你就去修复脑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的神经链啊。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有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些都是什么？都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重组整个的脑神经网络。所以它治病是什么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保证我们身体的康复，而且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里边呢，还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所以它能提高你血管内皮细胞的这个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啊，就让我们身体就像安了一个净化器似的，保证你那个血液是干净的，血压是平稳的，血管是有弹性的。那么意味着什么？以后这个脑中风你再也不会得，再也不会复发了。
0: 哎，那可真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加油吧，您放心，您一定会早日彻底的康复的，好吗？
0: 哎，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张老师啊。
1: 哎，您好。
3: 哎呦，张老师，我总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哎，太高兴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我可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你这个专利药是真好使。
1: 您那真是快人快语啊，别的都没说就先说这个药好使，我太高兴了。嗯，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啊，张老师，我是从心里头感激你。
1: 嗯，
3: 感谢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我过去吧，就这个颈椎呀、压迫神经，就是后脖子鼓个大包。
1: 嗯，
3: 哎呀，这个脖子呀就天天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呀，你往侧面看吧，哎，你扭不过去，完了以后这脑瓜子还跟着疼，还晕呢。
1: 嗯，
3: 哎呀，整天这个脖子在带着你啊，无精打采，昏昏沉沉的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清凉，这脑袋瓜子一天跟个灌了粥似的。
1: 嗯，
3: 血压也高，就是平平常常160，低压都得上110。
1: 哎呀，那不行啊！
3: 一天我就觉着我就跟那个大头翁似的。
1: 嗯，
3: 什么也干不了，头晕脑胀，没记性，再加上那会儿吧，我家姑娘不是怀孕吗？哎呀，她也是一天呢跟着你，老结了婚了，老是不怀孕呢，这个婆婆人家也心里头不痛快。
1: 哦，
3: 哎，老是以前嘟嘟囔囔啊，这、就是旁敲侧击的，反正是跟她较着劲。你说我这听说了，我这不也跟着上火吗？闺女是咱的，咱本来就心疼，有了这个事儿该咋看咋看呗。你说一个当老人的，你跟着，是吧？
1: 嗯，
3: 哎呀，有时候疼的呀，我就恨不得撞墙啊，用手掐脑袋、捶脑袋、砸呀，就是这样。
1: 嗯，我明白，您这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椎动脉那个血管受到压迫，脑供血不足导致的。一般来讲，都是那个沟椎关节增生造成的。啊，才压迫这个椎动脉，对那个椎动脉造成什么挤压刺激，然后一旦这种压迫形成以后，第一个就影响大脑供血了，对吧？我跟您说，您真的庆幸吧，就是好在及时用上国家专利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我跟您说，不然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除了颈椎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呀？
3: 哎呀，还有什么呀？这个胃也不行。胃是多吃都不行，少吃了也不行，饿着点不行，吃多了还不行。
1: 嗯，您上医院看过没？
3: 哎，
1: 什么诊断？
3: 他给我做胃镜吧，让做胃镜，说是有这个胃糜烂。
1: 嗯，几级糜烂呢？说没说？是在胃窦啊、胃角还是在胃体啊？
3: 他说是3级，具体是哪儿我也不知道。
1: 3级可就不轻了。
3: 哦，
1: 那给您开的是啥药？开没开药？
3: 开了，开了，那叫利珠德乐。
1: 嗯，利珠德乐。
3: 嗯，输液嘛，打的药啊，老挺老长的名，我也记不了清楚。好像还有叫什么，甲氧
1: 氯普胺，是这个药不？
3: 哦，对对对。
1: 嗯，我跟您说啊，甲氧氯普胺这是干啥？增加胃动力的药。这个药一般不是特别严重的，他就不会给你开这个药了，明白？
3: 哦，
1: 啊，它除了增加这个胃窦部收缩的频度以外呢，还可以加快胃的排空。它是通过什么呢？胃丛、肠丛啊，局部胆碱神经能通路起作用的。当然，我讲这可能比较专业，没关系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药静脉点滴以后，快速的能让人就感觉胃部变得舒服，是这样吧？
3: 嗯，对，就是这个样的。
1: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我过去啊，我就是谁见着我，谁都说，你看你一天愁眉不展的，就满脸都是愁容，不舒坦，不好受啊。我现在容光焕发，别人谁看我谁都说，哎呦，你看你一天，哎呀，看着你可就是跟那个无忧无虑的似的。
1: 哎呀，容光焕发，你看这个词儿用得多好啊。哎呦，我听了我都替您高兴。您跟我说说现在具体都有什么变化。
3: 现在你看啊，我这个脖子吧，原来啊，你不是说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吗？转也转不动，低头啊，抻得你整个后背这个筋都难受。现在这个头转动灵活了，哎，谁在后边叫我，哎，我扭一下头，我不头晕了。
1: 嗯，
3: 睡觉吧，这个踏实了。原来躺到那儿啊，是怎么都不舒服，这个脖子怎么放都不舒服。现在躺下那儿睡着了以后，睡得可踏实了，也解乏，而且这个血流太稳当了呢。
1: 嗯，非常好。
3: 哎。原来是吃饭呢发愁，就没有胃口，看着什么都不想吃，哎呀，一吃了就觉得这个胃口难受。现在这个胃口也变好了，你这多吃一口，
1: 多好啊，
3: 也不觉着胃胀了。嗯，现在呢，哎，我这个姑娘吧，这也怀了孕了，我这个心情呢，
1: 哎，恭喜恭喜啊，
3: 也好多了啊，就想着还等我外孙生出来了以后吧，我能帮帮他，力所能及的帮帮他带带孩子。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日子可有奔头了，觉得可期待。
1: 真是啊，您这叫什么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呢？啊，你看这个说起慢性病啊，咱们很多老病号就都发现自己这个病，你发现治多少年，治这么多年，这病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治越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过去那些老办法呀，它只是假装的帮你掩盖病情啊，最终什么病都没治好，而且你会越来越糟糕，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
3: 对，
1: 其实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治病的药啊，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老传统老办法嘛。如果你还用以前的那些药物，那些治疗方法，我跟您讲，咱这辈子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注定要在痛苦当中度过每一天了。
3: 不就绕个药罐子呗，是吧？
1: 哎，对呀，咱们就拿最让人头疼这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讲啊，就包括您在内都一样啊。这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这是啥？像生物导弹似的，非常精准的去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所以你那个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啊，让那些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都可以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这个缓解骨质增生，就让我们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包括我们的颈椎啊，能够灵活自如的活动。通过80天治疗以后，那不相当于给您脱胎换骨一样吗？对吧？换了一副新骨架子，你说我们活动的舒服不舒服？对吧？身体轻松不轻松？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病才是真正让你完全康复。
3: 对，治了根了，你说的对了。
1: 嗯，
3: 哎，原来咱用药啊，钱也没少花，你说哪还治得好，咱也去什么扎针呐、啊、什么拔罐啊、理疗啊、按摩呀、啊，没有不去的地方，因为咱受罪呀、啊。
1: 嗯嗯
3: 啊，谁一告诉我哪儿好，我就跟那个试验田似的，就行，师傅拿着我试吧。
1: 对，这回用了801就不一样了，对吧？
3: 对，试来试去治不好、嗯，钱可没少花呀。
1: 嗯嗯，明白。
3: 我穿不敢穿好的，吃不了好的，可是我干这个我可舍得呢，可是我这个身体也没好了、
1: 嗯嗯、
3: 哎，确实是真好，这个801治愈因子。
1: 嗯，
3: 哎，我真的是，我感觉张老师啊，我这回跟着你走真是走对了。
1: 嗯，太好了，您
3: 是
1: 康复了我就开心了。
3: 痛了哦。
1: 嗯，
3: 哎，真是张老师，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得呀、
1: 嗯，
3: 先把名报上，这1块钱一克机会可真是太难得了。
1: 对，这个特别重要啊、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也好，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早用早好嘛，对吧？身体好不比什么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哎，好，
1: 好嘞，我们再见。
3: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是张老师的电话吗？
1: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呢是四川德阳的。今天呢也是第一次给你听你的课，听了你讲那个啥叫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样的？
1: 对，801治愈因子没错啊。
4: 我呢就听着有啥这个专利商标，以前我呢也没用过，我感觉这个是最新的方法。那张老师是不是这个啥病都可以治呢？
1: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2020年最新国际生物医学会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生物新药。它是通过呢所含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对我们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和营养，针对的是全身所有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啊，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老慢病的这个治愈型的药品。
4: 哦，
1: 听懂了，我们全国就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对这个药特别感兴趣啊，身体怎么了？
4: 我是去年检查时发现这个肌酐是200左右，医生就说是有点偏高。最近几个月呢就做了一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的个肾病都第3期了。现在就是这个啥，药呢很多，一会儿去趟一会儿去趟，我呢另外还这个小腿呢还肿。我就是就是一个坑，就像活动下的好像这个腿啊就灌了铅似的很沉。
1: 我要给您看病我真都急死了，我这是问一句您说一句啊。我跟您讲啊，我可不是吓唬您，您这个糖尿病肾病是成型的，肯定是定了，而且你现在肾功能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肌酐已经293了，尿蛋白三个加号那么多指标都超标，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再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离尿毒症就一步之遥了，您知道吗？
4: 医生说了我知道，但是一直在治啊，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活细胞的，什么基因的药，还说治百变的药都试过，哎呀一个都没治好。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听张老师你的广播，就是刚开始听了就801治愈因子是新药专利的，我就想用试一试。
1: 您这回真是选对了，终于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多少人都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各种方法一遍一遍的尝试啊，最后钱都花到位了，终于明白那些都是老方法老观念，那么治疗的结果明摆着呢，有治好的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去尝试新的方法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是目前国内最新的也是第一个治疗慢性病的生物国药，如果没有生物新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这个药，我告诉大家啊，那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说白了就是老药换新汤，那不还是老药吗？对不对？你不管说出什么花来，它不是治愈，它就是在缓解，你那个病就是治不好。如果你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那你就知道了，大家身上这个病肯定是早治早都好了，对不对？这是一定的。我们现在所有体验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不都是这么讲吗？对吧？过去治了那么大一圈，还是今天这个药最好使，它是真能够治愈疾病的。你以前用的那些药肯定都没有国家专利，对不对？那都是什么老药新包装，换汤不换药是一样的。所以说慢性病一定它治不好，这个就是什么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要想治好病你必须用好药。
4: 那张老师，以前我不晓得啊，想治好慢性病必须得用这个新生药，这个生物新药，那我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不能治好呢？
1: 现在啊，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儿啊？一定记住，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逆转之光八。

0: 要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还有 TGF 细胞受体因子，他们是干啥的？一个是代谢我们体内糖毒的啊，一个呢就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的细胞。你用801治愈因子，你就能修复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就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我们就能自主的调节血糖。所以你说你还用那么多降糖药胰岛素吗？对吧、
1: 啊、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给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的糖代谢，所以它完全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的，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那个什么降糖药、什么饥饿疗法、胰岛素、什么胰岛素泵，那个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
1: 哦，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肌酐那么高啊，你再发展下去肾肯定不行，尿毒症透析你最后不行就换肾，对吧？不管是哪一个，最后都是人财两空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从现在开始马上用801治因子，你放心啊，不仅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它这里边还有 ZR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是恢复肾脏代谢功能的，治疗慢性病就是什么连根拔起啊，我们身体就可以完全康复，明白、
1: oh.
0: 所以呢，大家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你放心安心，可以吗？
1: 那行，我听明白了，那我就想试一试，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我肯定就哎呀完了。
0: 对，您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行啊。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啊、
0: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克一块钱，明白吧、
1: 啊、
0: 你就快要没花钱了来治这个病啊，眼瞅着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所以你现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名额，你细胞真恶性病变尿毒症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1: 那好的，段老师，那谢谢你，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嗯，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也不耽误你的报名时间，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联系， 好吧？
1: 好，
0: 哎，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段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你好，张老师吗？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3: 我听说推广工程马上都要结束了，是吧？
0: 对。
3: 抢了电话打了好几遍打不进去，然后我就给你打过来了。我想那个，我担心错过机会，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我们是沈阳的呀。
0: 嗯，确实啊，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连3天都不到了。
3: 嗯。
0: 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
3: 嗯。我也知道，第一次有这么实惠的事，一块钱的药费能治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用药用不上，真的是后悔死了呀。
0: 确实，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呢，享受的就是一克一块钱的药费福利，机会也只有这么一次。咱们慢性病啊，治这么多年都是什么越治越重，久治不愈，对吧？
3: 嗯。
0: 根本原因是啥？是你没用过真正的好药。只要是没有专利的药品啊，就肯定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病你也治不好。
3: 嗯、
0: 而且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和独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来保障它的治疗效果的。健康已经送到大伙跟前了，送到您眼前了、
3: 嗯，
0: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呀，赶紧去申请名额啊！您多大年纪？
3: 嗯、
0: 您跟我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58岁了，这以前呀，这个睡不好，这白天呀就会那个心慌，但是也不严重，都没当回事。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几个老同学聚会啊，就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我感觉这个心慌、头晕、全身没劲儿， 也不这个一下子就趴在那麻将桌上了。这老同学的哥几个一看呀，挺害怕的，当时就打那个160，让我送到医院了。啊，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还有那个心律不齐。当时住了3天，出院的时候啊，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丹参那滴丸，还有那个贝塔乐克，啊，让我回家接着吃。
0: 嗯，那您现在怎么样了呢？
3: 也没好啊，这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啊都达到那个100、110，慢的时候啊都是40、50。
0: 哎呦，那不行 啊！
3: 心特别慌，这个心脏啊也。有的时候啊还那个咯噔咯噔的疼那么几下啊。
0: 嗯，
3: 当时开的还有那个阿司匹林，我吃了段时间，发现那个排便排那个黑便，我想那个还是那个不好的，结果一检查呀，医生说是那胃出血，说是那个吃那个阿司匹林吃的了，我就不明白那医院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了，是吧？
0: 这个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阿司匹林呢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能预防血栓，但同时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会导致局部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的能力下降啊，就会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险。
3: 嗯，
0: 这个是必然的。另外丹参滴丸啊，贝塔乐克啊，这个功效都是在缓解症状，它不是治愈型的药品。
3: 哦，我一看这情况啊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后来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不是一个那个邻居，都是那个也是那个都隔邻居都那个好多年了，就是那个得这个病心梗走了。哎呀，当走的时候呢，脸呢贴青贴青的，也给我吓够呛啊，我是真的那个害怕了，我也想赶紧治治。
0: 对，您得抓紧时间治，知道就好啊，这是好事儿。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心衰也好，这个病都是说犯就犯，而且病死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全世界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心梗走的。
3: 嗯，
0: 所以这个病发生意外的几率特别大啊！你说人死了，那不啥都没有了吗？对吧？说啥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3: 嗯，我也是到处那个打听方子呀，后来这不听到你的讲课说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之前买的那个叫什么呀？然后这个叫水质素什么因子呀？价格好几千呀。
0: 嗯，
3: 801那个治愈因子有800多种，一克才1块钱。说实话，我都冲着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才买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0: 嗯，我听明白，您对这个水质素因子还有点了解啊。水质啊，大家知道那是能抗什么？抗酸、抗血凝的啊，对心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保健类的用药啊，保健的作用大，不是专门治疗性的这个药物。你想真正治好病，你必须得选择生物新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跟现在所有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获批的我国第一个生物新药，而且拥有什么呢？生物新药逆转之光独家商标，它是唯一一个从头治到脚的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把你这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所有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脱胎换骨一样，听懂了吗？你刚才说已经用上了，
3: 啊，
0: 那你后来情况怎么样了？
3: 后来不是在我用上看看嘛，我说我那个在用上之后啊，这801治愈因子也真的是好使呀。
0: 嗯，
3: 我之前那个胃也经常那个胀痛，对所有的药啊都那个挺敏感的，一般药都会那个刺激胃。但这个801治愈因子呀，用上以后呀，这胃也一点也不难受，而且那胃啊感觉暖乎乎的，挺舒服。用完当天就感觉到浑身有劲了，啊，晚上睡觉也快了。
0: 嗯，
3: 现在这个不都是用上都是1星期了，这心脏跳的有规律了，不那么快了，是吧？感觉都是，听那个动那个听见了有什么动静了，也不那么心慌了。
0: 哎，非常好啊，明显见效了，对吧？
3: 嗯，这不是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嘛，但是这个801 这个治愈因子也非常，我真的非常认可，真是能治病啊，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0: 对啊，刚才您讲了801治愈因子见效特别快，其实我也讲过这个话，当天症状你用上肯定就好转。为啥801治愈因子这么神奇？就因为它最大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它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来讲，比如说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ZR 生长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治愈型的因子，它都能够去修复你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啊，同时呢，恢复心肌病变、老化，还有什么心脏瓣膜都可以再生的。啊，完全可以恢复心肌供血的能力，而且营养心脏，彻底康复疾病，这是其他的药物你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作用也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当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了，再生了，你心脏整体的功能逐渐就恢复，这个疗效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用801治愈因子，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保证你可以完全康复。
3: 嗯，好好，非常感谢你张老师，那个推荐这么好的药，真的这救了我的命啊。
0: 嗯，您放心吧，啊，也不用客气，现在是什么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品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

0: 石圈谷井就是真飞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推。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Coach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来。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虽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王嘉尔全新单曲 Thank You 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 Thank You。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5: 小明，接球。
23: 爸爸，陪我踢球吧。
2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4: 你怎么不去上学？
26: 你怎么早恋了？
2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Coach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年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年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

0: 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慢慢底蕴，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Coach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是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90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9: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0: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9: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关门请当心。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

0: 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

0: 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啊，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膏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

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糕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糕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

于事，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高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高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高，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高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
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

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高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家老高，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家老高

0: 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您啊。
6: 娘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嘛，治好了我的病
0: 啊，
6: 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
0: 嗯嗯。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6: 我怎么着？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啊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
0: 啊，
6: 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我。

0: 往那想啊，因为就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里想的厉害，我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啊，
0: 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这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上饭，不到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我喝的药喝的咋，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儿不好了
1: 啊啊！
0: 反正就我说啊，不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五六天大便吃，你说特别的干，就跟羊粪蛋上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
1: 啊。
0: 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1: 啊啊！
0: 后来啊，后来啊，
1: 嗯、
0: 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这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1: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哎，就是出不了门嘛，没事
1: 啊，
0: 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啊、
0: 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走去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胡家老高啊，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就爱听的胃病。
1: 啊
0: 人家说这野病、哎呀就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风景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胡家老公啊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的我听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咋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的适合的胡家老公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话都没一个人。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那、哎，这个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啊，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啊，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那
1: 是吧？
0: 最后。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贴贴出一口气，然后将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哇我这个大便哇，哎，便的时候哇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跟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公啊以后啊哎呀特别是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就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点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便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又
1: 正常了，
0: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就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就得彻底没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气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
1: 啊啊啊啊
0: 这哎呀我感觉哇、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哇、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哇、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起了我说管就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

0: 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1: 对呀，就是嘛。是吧，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这胡家话特别的有信心，我就觉得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我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快吗？我就跟了刚，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刚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哎，他们也支持我吃胡家老糕了，是不是？我现在哇，你当时哇，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买药的人吃太多太多了。货源已经不够了，大伙儿啊都穷都没了，是吧？
0: 嗯。
1: 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0: 哈哈哈，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糕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功劳。我们胡家老糕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胡家老糕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防上就夸，因为哇，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
0: 啊、
1: 我的眼睛哇，还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还、哎、干什么下去、
0: 啊？
1: 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刚他们风风火火，哎呀，这老汉以前吧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0: 就是就是
1: 日子幸福满满啊。
0: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糕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呀，好嘞，行，
0: 好，再见
1: 啊，
0: 祝贺您
1: 啊，
0: 老朋友啊，再会、
1: 啊，
0: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胡家老糕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0: 哎，好的。
3: 我妹服用老糕以前呢。我有颈椎病，

0: 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
1: 哦，
0: 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这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1: 啊，
0: 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呼叫老高，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样，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十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呐。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十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啊！你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听您这胡家老高。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冲我右边去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点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冲哪门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是，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99，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时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高将近50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我耐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1: 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哎，真快呀、啊、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你呀、啊、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记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1: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我意外的我得到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高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3年1天，我得过一个那个还痔疮似的，
1: 长
0: 期的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哇，口上我睡觉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50上天这个胡家老高，我一会儿没放过。
1: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

0: 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1: 是感受到了。
0: 老朋友，坚持用吧。
1: 好，
0: 哎，
1: 胡老，祝您身体好好，身体的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0: 好的。
1: 哎，谢谢。
0: 再见，老朋友啊。
1: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4: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0: 啊，
4: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情况
0: 啊，好，
4: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
0: 啊，
4: 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
0: 嗯，
4: 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
0: 嗯，
4: 没有劲儿，
0: 嗯，
4: 要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0: 啊。
4: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
0: 嗯，
4: 也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
0: 嗯，
4: 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离地，所以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
4: 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
0: 啊，
4: 就是跟巨金跟我对着干。
0: 嗯，
4: 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
0: 嗯，
4: 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
0: 啊，
4: 呀，走个几米远啊，7-8米远啊，
0: 啊，
4: 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
0: 哎，
4: 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卸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竖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
0: 嗯、
4: 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
0: 啊，
4: 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哎呀，
0: 很痛苦、啊。
4: 当时寻思，
0: 我能理解
4: 这败家病，你说。
0: 啊，
4: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呀，我就心动了。你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4: 也吃了是有3-5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0: 你看看，效果来了。嗯，
4: 对呀、啊，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呀，右腿呀、啊，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0: 嗯，
4: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
0: 嗯，
4: 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 啊，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
0: 啊。
4: 哎呀，我这跟你说，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这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你知道我这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0: 哈、哈，那改变多大呀！啊，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4: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 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儿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感觉不到啊。
5: 血脉中流了啊，
4: 对，
5: 气血运行开了，
4: 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胡家老膏，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关的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豆似的了。
5: 血脉周流了，是吧？
4: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过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5: 啊，多好啊！
4: 哎、
5: 太好了。
4: 哎也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了。你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子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得了，这种
5: 你看看
4: 都没问题了
5: 啊，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4: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哎呀，
5: 多好，
4: 是对呀、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能写字了、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呀，我还能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这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5: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4: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这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5: 哎，好的。
4: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哎，伤的地方那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靠养啊，也没办法，就是上京东五100间呢。得一直养着，还那个拿理疗啊，才得做理疗。郭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5: 那可不是
4: 做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胡家老高也能治病，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5: 对对对，
4: 我就跟老伴商量，呀，让他也用上。胡家老膏
5: 也
4: 用
5: 上了，
4: 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老伴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5: 啊，
4: 哎，而且老伴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就减轻度不少。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下床走路了，你看这胡家老膏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5: 多好啊。
4: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膏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5: 哎，对对对
4: 对，
5: 哎，
4: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5: 没错，
4: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这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膏了，有底气了。
5: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 可用的啊，这个胡椒老膏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4: 嗯、
5: 啊。
4: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5: 没错，
4: 哎、能，我也祝福胡老师身体呀、啊
5: 哎、
4: 健健康康的，
5: 工
4: 作顺利。
5: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
4: 嗯、
5: 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4: 嗯、
5: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4: 对，
5: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胡椒老膏、
4: 嗯、
5: 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
4: 嗯、
5: 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胡椒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4: 是，
5: 好，
4: 胡老师
5: 啊，祝贺您。嗯，
4: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5: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椒老膏、
4: 嗯、
5: 已经啊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
4: 嗯
5: 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4: 好，
5: 好，
4: 谢谢您，
5: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好吧，老朋友。
4: 好，
5: 嗯
4: 嗯，再见，胡老师。
5: 再见啊。
4: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

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推。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97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

0: 购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现在801这因子仍然是一克一块钱，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真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报名申请成功啊，这样我们治病就有保障，健康就有保障。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能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真正拔掉老病根，扔掉老药罐，真正做到无病无痛，身体好。这也是我对大家最深的祝福。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张老师，太感谢您了啊！是您让我觉着活得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嗯，有奔头就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啊，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我自己用我的左手。虽然慢点儿，但是我自己用左手慢慢的按着电话号码。
0: 嗯，
3: 你看过去啊，我的手都不能动，现在我感觉我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又不是废人了。
0: 太好了，真是值得恭喜啊。您知道这就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此给您带来康复的希望了，对吧？自己身体变化是能看得见的，
3: 哎，
0: 这多高兴啊。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周岁70。
0: 70啊，您跟我说说左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原来怎么就摁不了东西呀，拿不住东西？
3: 我这个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嗯，
3: 就是2020年10月10号的时候啊，
0: 嗯，
3: 早上起来我去厕所，因为我便秘嘛，他这大便解不出来。我就使劲儿，一使劲儿坏了，脑出血了。
0: 嗯，
3: 当时在医院量的这个出血量是36.5毫升，
0: 这可不少啊。
3: 哎，当时我就昏过去了，啥也不知道到了。
0: 嗯，
3: 我再醒过来啊，已经过去8天8宿了，我就在重症监护室里边来着。
0: 这个哎呦，你看，要我说这个出血量就比较大，那压肯定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你原来血压高是不是？
3: 有，我脑出血那会儿高压是220，低压180，平时这血压也得180，低压140那样。
0: 你这个血压不行，太危险，太高了啊！而且这个脉压差相对来说也不大啊，一般来讲血压高的时候脉压差。

0: 会稍微大一点，所以你这个血压呀真的是恶性的血压啊，高血压就是引发脑中风的这个几率特别高。你脑出血之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得病之前好像有一周左右吧。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会儿他这个嘴不好使，就是好像说说话他这个舌头发硬似的，拐不了弯儿。
0: 嗯，
1: 但过一会儿好像又好了。我也没往心里去，就没想到十号那天啊，解大便的时候一使劲儿，一下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还恶心想吐，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哎呀，当时我家老头都给吓傻了，这哭着喊着给我穿裤子，然后我出血之后又白天黑夜的伺候着。我出院之后吧，也就是个废人，就一天躺在那儿，糊涂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的。
0: 嗯，
1: 这心里边憋屈的慌，总是拿他出气，有的时候又摔又打的，但是他也不往心里去，总是笑呵呵的跟我说，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你说他对我越好吧，我这心里边越堵得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0: 我了解啊，这种心情啊对咱们这个瘫痪的患者来讲是特别普遍的。您接着说。
1: 这一直啊就这么强对付着活着啊。
0: 嗯嗯。
1: 这后来呀、啊、是我小姑子家一个亲戚，他吃这个8-0-1治愈烟碱把脑中风治好了。
0: 嗯。
1: 哎，人家能下地走路了。然后我儿子吧赶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说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啊，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他跟我说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价格吧太高，1380块钱一克，
0: 嗯，
1: 我就听见801治愈因子，咱现在国内一克1块钱的活动了，我儿子啊就赶紧打电话把名额申请上了。
0: 哎，申请上就好。这个细胞因子啊，可以说它是治疗细胞最好的医生，你用它就能治愈细胞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是三方合一啊，荣获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独家专利商标，开创3项医学奇迹。这就是什么疗效的保障啊！而且现在确实是一克1块钱啊，对我们所有的家庭用药一点没有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所以这是什么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1: 可不是嘛？这药可真好啊！
0: 嗯，
1: 我是真感谢你，真的张老师，我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
0: 嗯，
1: 你看我吃了5-6天，我就不流口水了，这个舌头呢也不那么硬了，
0: 对，见效快啊、
1: 哎。这血压也开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降了。
0: 嗯，
1: 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左半边身子它就有知觉了。这不到现在将近60天了。
0: 嗯，
1: 我自己能扶着下地走路了。哎呀，这瘫痪这1年多了啊，我就真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样。
0: 嗯，
1: 站起来的那天呢，我就抱着我老伴儿哭，我高兴的哭，真的高兴的眼泪控制不住啊。
0: 我明白，这叫什么喜极而泣啊，这是幸福的眼泪，我真的特别理解。这回咱们真的有奔头，心里有希望了，对不对？
1: 哎，对，这801治愈因子这药才是真正造福咱老百姓的好药啊。
0: 对啊，所以看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其实我心里都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它是第一个啊，也是最新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你像脑出血啊带来这些后遗症，大多都什么胳膊腿不好使了，对吧？什么肢体呀、啊、运动啊、语言呐 啊这个行为能力等等，它是不受大脑这个司令部的支配了，

0: 就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网的断裂，所以大脑的指令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上看这个胳膊腿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就是不听指挥，你就指挥不动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哎，是，
0: 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了。这个就像什么呢？家里停电似的，家里所有电器都没坏，但是就灯不亮，对吧？电器就是不能正常工作。那你说我们康复唯一的方法是啥呀？你把电通上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像我们脑部损伤以后，你就去修复脑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的神经链啊。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有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些都是什么？都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重组整个的脑神经网络。所以它治病是什么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保证我们身体的康复，而且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里边呢还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所以它能提高你血管内皮细胞的这个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啊，就让我们身体就像安了一个净化器似的，保证你那个血液是干净的，血压是平稳的，血管是有弹性的。那么意味着什么？以后这个脑中风你再也不会得，再也不会复发了。
1: 哎，那可真太好了。那我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加油吧，您放心，您一定会早日彻底的康复的，好吗？
1: 哎，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张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呦，张老师，我总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哎，太高兴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我可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你这个专利药是真好使。
0: 您那真是快人快语啊，别的都没说就先说这个药好使，我太高兴了。嗯，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啊。张老师，我是从心里头感激你。
0: 嗯，
3: 感谢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我过去吧，就这个颈椎呀、压迫神经，就是后脖子鼓个大包。
0: 嗯，
3: 哎呀，这个脖子呀就天天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呀，你往侧面看吧，哎，你扭不过去，完了以后这脑瓜子还跟着疼，还晕呢。
0: 嗯，
3: 哎呀，整天这个脖子在带着你啊，无精打采，昏昏沉沉的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它不清凉，这脑袋瓜子一天跟个灌了粥似的。
0: 嗯，
3: 血压也高，就是平平常常160，低压都得上110。
0: 哎呦，那不行啊！
3: 一天我就觉着我就跟那个大头翁似的。
0: 嗯，
3: 什么也干不了，头晕脑胀，没记性，再加上那会儿吧，我家姑娘不是怀孕吗？哎呀，她也是一天呢跟着你，老结了婚了，老是不怀孕呢，这个婆婆人家也心里头不痛快。
0: 哦，
3: 哎，老是一天嘟嘟囔囔啊，这、就是旁敲侧击的，反正是跟她较着劲。你说我这听说了，我这不也跟着上火吗？
0: 所以
3: 你说咱本来就心疼，有了这个事儿该咋看咋看呗。你说一个当老人的，你跟着，是吧？
0: 嗯。
3: 哎呀，有时候疼的呀，我就恨不得撞墙啊，用手掐脑袋、捶脑袋、砸呀，就是这个样。
0: 嗯，我明白您这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椎动脉那个血管受到压迫，脑供血不足导致的。一般来讲都是那个沟椎关节增生造成的。啊，才压迫这个椎动脉，对那个椎动脉造成什么挤压刺激，然后一旦这种压迫形成以后，第一个就影响大脑供血了，对吧？我跟您说，您真的庆幸吧，就是好在及时用上国家专利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我跟您说，不然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除了颈椎问题，还有没有？

0: 有别的问题呀？
1: 哎呀，还有什么呀？这个胃也不行，胃是多吃了不行，少吃了也不行，饿着点不行，吃多了还不行。
0: 你上医
1: 哎，
0: 院
1: 他就
0: 看过没？什么诊断？
1: 他给我做胃镜吧，让做胃镜，说是有这个胃糜烂，糜
0: 几
1: 烂
0: 级
1: 性
0: 糜
1: 胃
0: 烂
1: 炎。
0: 呢？说没说？是在胃窦啊、胃角还是在胃体呀、
1: 他说是3级，具体是哪儿我也不知道。
0: 3级可就不轻了。
1: 不，
0: 那给您开的是啥药？开没开药？
1: 开了，那叫利珠得乐，
0: 利珠得乐。
1: 输液嘛，打的药啊，老挺老长的名儿，我也记不了清楚，好像还有叫什么，
0: 甲氧甲氧氯普胺是这个药不？
1: 对。
0: 我跟您说啊，甲氧氯普胺这是干啥？增加胃动力的药。这个药
1: 哦，
0: 一般不是特别严重的，他就不会给你开这个药了，明白啊？它除了增加这个胃窦部收缩的频度以外呢，还可以加快胃的排空。它是通过什么呢？胃从肠从啊，局部胆碱神经能通路起作用的。当然，我讲这可能比较专业，没关系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药静脉点滴以后，快速的能让人就感觉胃部变得舒服，是这样吧？
1: 对，就是这个样的。你说的太对了，我过去啊，我就是谁见着我，谁都说，你看你一天愁眉不展的，就满脸都是愁容，他不舒坦，不好受啊。我现在容光焕发，别人谁看见我，谁都说，哎呦，你看你一天，哎呀，看着你可就是跟那个无忧无虑的似的。
0: 哎呀，容光焕发！你看这个词儿用得多好啊！哎呦，我听了我都替您高兴。您跟我说说现在具体都有什么变化？
1: 现在你看啊，我这个脖子吧，原来呀，你不是说跟那个锈住了似的吗？转也转不动，低头啊，抻得你整个后背这个筋都难受。现在这个头转动灵活了，哎，谁在后边叫我，哎，我扭一下头，我不头晕了。睡觉吧，这个踏实了。原来躺在那儿啊，是怎么都不舒服，这个脖子怎么放都不舒服。现在躺下那还睡着了以后睡得可踏实了，也解乏，而且这个血型还稳当了呢。
0: 非常好。
1: 哎，原来是吃饭呢发愁就没有胃口，看着什么都不想吃，哎，一吃了就觉这个胃口难受。现在这个胃口也变好了，你这多吃一
0: 多
1: 口
0: 好啊！
1: 也不觉着胃胀了。现在呢，哎，我这个姑娘吧，这也怀了孕了，我这个
0: 哎
1: 心情
0: 呦，
1: 呢
0: 恭喜
1: 也
0: 恭喜
1: 好
0: 呀！
1: 多了啊，就想着还等我外孙生出来了以后吧，我能帮帮他，力所能及的帮帮他带带孩子。哎呦，我就觉着我这个日子可有奔头了，觉着可期待
0: 真
1: 了
0: 是啊，您这叫什么？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呐！您看这个，说起慢性病啊，咱们很多老病号就都发现自己这个病，你发现治多少年，治这么多年，这病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治越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过去那些老办法呀，它只是假装的帮你掩盖病情啊，最终什么病都没治好，而且你会越来越糟糕，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其实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治病的药啊，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老传统、老办法嘛。如果你
1: 你看。
0: 还用以前的那些药物、那些治疗方法，我跟您讲，咱这辈子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注定要在痛苦当中度过每一天了。
1: 那不就
0: 就
1: 落个
0: 拿，
1: 药罐子呗，是不？
0: 哎，对呀，咱们就拿最让人头疼这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讲啊，就包括您在内都一样啊。这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这是啥？像生物导弹似的，非常精准的去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所以你那个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让那些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都可以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这个缓解骨质增生，就让我们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包括我们的颈椎呀，能够灵活自如的活动。通过80天治疗以后，那不相当于给您脱胎换骨一样吗？

0: 对吧？换了一副新骨架子，你说我们活动的舒服不舒服？对吧？身体轻松不轻松？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病才是真正让你完全康复。
1: 对，治了根儿了，你说的对了。
0: 嗯。
1: 哎，原来咱用药啊，钱也没少花。你说哪还治得好，咱也去什么扎针呐、什么拔罐儿啊、理疗啊、按摩呀、没有不去的地方，因为咱受罪呀、啊。谁一告诉我哪儿好，我就跟那个试验田似的，就行，师傅拿着我试吧。
0: 对，这回用了801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试来试去治不好，钱可没少花呀。
0: 明
1: 我
0: 白。
1: 说我穿不敢穿好的，吃不了好的。可是我干这个，我可舍得呢。可是我这个身体也没好了。哎，确实是真好，这801治愈因子。哎，真的是，我感觉，张老师啊，我这回跟着你走，真是走对了。
0: 太好了，您
1: 是，
0: 康复了
1: 我
0: 我
1: 几
0: 就
1: 天
0: 开
1: 我
0: 心
1: 就
0: 了。
1: 病痛了。哦，哎，真是张老师，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得呀。先把名报上，这1块钱一课，机会可真是太难得了。
0: 对，这个特别重要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也好，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早用早好嘛，对吧？身体好不比什么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哎，好，那就
0: 好
1: 谢谢
0: 嘞，
1: 你，
0: 我们
1: 谢
0: 再
1: 谢张老
0: 见。
1: 师。好嘞，再见。
2: 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张老师的电话吗？
0: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呢是四川德阳的，哎，今天呢也是第一次给你听你的课，听了你讲那个啥叫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样
0: 对，801治愈因子，没错啊。
3: 的？我呢就听着有啥这个专利商标，以前我呢也没用过，我感觉这个是最新的方法。哎，那张老师是不是这个啥病都可以治呢？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2020年最新国际生物医学会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生物新药，它是通过呢所含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对我们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和营养，针对的是全身所有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啊，所以它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一体多病老慢病的这个治愈型的药品，听懂了，我们全国就独一份儿啊！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对这个药特别感兴趣啊？身体怎么了？
3: 我是去年检查时发现这个肌酐是200左右，医生就说是有点偏高。最近几个月呢，就做了一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那个肾病都第3期了。现在就是这个啥，药呢很多，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我呢，另外还这个小腿呢还肿，哎，我就是哎，就是一个坑，就像活动下的，好像这个腿啊就灌了铅似的，很沉。
0: 我要给您看病，我真都急死了。我这是问一句，您说一句啊。我跟您讲啊，我可不是吓唬您。您这个糖尿病、肾病是成型的，肯定是定了。而且你现在肾功能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肌酐已经293了，尿蛋白3个加号，那么多指标都超标。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再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透析了。离尿毒症就一步之遥了，您知道吗？
3: 医生说了我知道，但是一直在治啊，什么调五脏的、补气血的、活细胞的，什么基因的药，还说治百病的药都试过，哎呀，一个都没治好。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听张老师你的广播，就是刚开始听了就801治愈因子是新药专利的，我就想用试一试。
0: 您这回真是选对了。

0: 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多少人都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各种方法一遍一遍的尝试啊，最后钱都花到位了，终于明白那些都是老方法老观念，那么治疗的结果明摆着呢，有治好的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去尝试新的方法新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是目前国内最新的也是第一个治疗慢性病的生物国药，如果没有生物新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这个药，我告诉大家啊，那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说白了就是老药换新汤，那不还是老药吗？对不对？你不管说出什么花来，它不是治愈，它就是在缓解，你那个病就是治不好。如果你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那你就知道了，大家身上这个病肯定是早治早都好了，对不对？这是一定的。我们现在所有体验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不都是这么讲吗？对吧？过去治了那么大一圈，还是今天这个药最好使，它是真能够治愈疾病的。你以前用的那些药肯定都没有国家专利，对不对？那都是什么老药新包装，换汤不换药是一样的。所以说慢性病一定它治不好，这个就是什么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要想治好病，你必须用好药。
1: 那张老师，以前我不晓得啊，想治好慢性病必须得用这个新生药，这个生物新药，那我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不能治好呢？
0: 现在啊，治疗糖尿病怎么治能去根啊？一定记住，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还有 TGF 细胞受体因子，他们是干啥的？一个是代谢我们体内糖毒的啊，一个呢就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的细胞。你用801治愈因子，你就能修复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就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我们就能自主的调节血糖。所以你说你还用那么多降糖药胰岛素吗？对吧？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给全身的细胞补充营养，促进全身的糖代谢，所以它完全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根治疾病的，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比过去那个什么降糖药、什么什么饥饿疗法、胰岛素什么胰岛素泵，那个都要先进至少一个时代。
1: 哦，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肌酐那么高啊，你再发展下去肾肯定不行，尿毒症透析你最后不行就换肾，对吧？不管是哪一个，最后都是人财两空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从现在开始马上用801治愈因子，你放心啊，不仅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它这里边还有 ZR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是恢复肾脏代谢功能的。治疗慢性病就是什么连根拔起啊，我们身体就可以完全康复，明白？所以呢，大家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保证你放心安心，可以吗？
1: 那行，我听明白了，那我就想试一试，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我肯定就，哎呀，完了，那
0: 对，您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行啊。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啊、
0: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是一克一块钱，明白吧？你就快要没花钱了来治这个病啊，眼瞅着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所以你现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名额，你细胞真恶性病变尿毒症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了，懂吗？
1: 那好的，张老师，那谢谢你，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0: 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也不耽误你的报名时间，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联系，好吧？
1: 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0: 400868575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吗？
2: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3: 我听说推广工程马上都要结束了，是吧？
2: 对。
3: 厂房电话打了好几遍打不进去，然后我就给你打过来了。我想问那个，我担心错过机会，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我是沈阳的呀。
2: 确实啊，801质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连三天都不到了。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
3: 我也知道第一次有这么实惠的事，一块钱的药费能治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用药用不上真的是后悔死了呀。
2: 确实，因为咱们801质因子的推广工程呢，享受的就是一克一块钱的药费福利，机会也只有这么一次。咱们慢性病啊，治这么多年都是什么越治越重，久治不愈，对吧？根本原因是啥？是你没用过真正的好药。只要是没有专利的药品啊，就肯定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病你也治不好。而且801质因子呢，它是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和独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来保障它的治疗效果的，健康已经送到大伙跟前了，送到您眼前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呀，赶紧去申请名额啊！您多大年纪？您跟我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58岁了，这一天呀，这个睡不好，这白天呀就会那个心慌，但是也不严重，都没当回事。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几个老同学聚会啊，就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我感觉这个心慌、头晕、全身没劲儿，这个一下子就趴在那麻将桌上了。这老同学的哥几个一看呀，挺害怕的，当时就打那个110，让我送到医院了。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还有那个心律不齐。当时住了3天，出院的时候啊，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丹参那滴丸啊，还有那个贝塔乐克啊，让我回家接着吃。
2: 那您现在怎么样了呢？
3: 也没好啊，这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啊都达到这个100、110，慢的时候啊都是40、50。
2: 哎呦，那不行啊！
3: 心特别慌，这个心脏啊也。有的时候啊还那个咯噔咯噔的疼那么一下啊。当时开的还有那个阿司匹林，我吃了段时间，发现那个排便排那个黑便，我想那个还是那个好的，结果一检查呀，医生说是那胃出血，说是那个吃那个阿司匹林吃的了，我就不明白那医院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了，是吧？
2: 这个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阿司匹林呢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能预防血栓，但同时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会导致局部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的能力下降啊，就会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险，这个是必然的。另外丹参滴丸啊、贝塔乐克啊，这个功效都是在缓解症状，它不是治愈型的药品。
3: 哦，我一看这情况啊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后来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不是一个那个邻居，都是那个也是那个都隔邻居都那个好多年了，就是那个得这个病，心梗走了。哎呀，当走的时候呢，脸呢贴青贴青的，也给我吓够呛啊！我是真的那个害怕了，我也想赶紧治治。
2: 对，您得抓紧时间治，知道就好啊，这是好事儿。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心衰也好，这个病都是说犯就犯，而且病死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全世界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心梗走的。所以这个病发生意外的几率特别大啊！你说人死了，那不啥都没有了吗？对吧？说啥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3: 我也是到处那个打听方子呀，后来这不听到你的讲课说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之前买的那个叫什么呀？然后这个叫水质素什么因子呀？价格好几千呀。801那个治愈因子有800多种，一克才1块钱。说实话，我都冲着这个价。

0: 价格这么便宜啊，我才买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1: 嗯，我听明白，您对这个水质素因子还有点了解啊。水质啊，大家知道那是能抗什么？抗栓、抗血凝的啊，对心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保健类的用药啊，保健的作用大，不是专门治疗性的这个药物。你想真正治好病，你必须得选择生物新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跟现在所有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获批的我国第一个生物新药，而且拥有什么呢？生物新药逆转之光独家商标，它是唯一一个从头治到脚的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把你这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所有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脱胎换骨一样，听懂了吗？你刚
0: 对
1: 才
0: 呀，
1: 说已经用上了，那你后来情况怎么样了？
0: 后来不是在我用上看看嘛，我说
1: 嗯，
0: 我那个在用上之后哎，这八零幺这个因子也真的是好使呀。我之前那个胃也经常那个胀痛，对所有的药啊都那个挺敏感的，一般药都会那个刺激胃。哎，但这个八零幺自由因子呀，用上以后呀，这胃也一点也不难受，而且那胃啊感觉暖乎乎的，挺舒服。用完当天就感觉着浑身有劲了，晚上睡觉也快了。现在这个不都是用上都是1星期了，这心脏跳的有规律了，不那么快了，是吧？感觉都是，听那个动那个听见了有什么动静了，也不那么心慌了。
1: 哎，非常好啊，明显见效了，对吧？
0: 嗯，这不是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嘛，但是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呀，非常，我真的非常认可，真是能治病啊，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1: 对啊，刚才您讲了801治愈因子见效特别快，其实我也讲过这个话，当天症状你用上肯定就好转。为啥801治愈因子这么神奇？就因为它最大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它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来讲，比如说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ZR 生长因子、VE 血管因子、NK 心肌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治愈型的因子，它都能够去修复你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啊，同时呢，恢复心肌病变、老化，还有什么心脏瓣膜都可以再生的。啊，完全可以恢复心肌供血的能力，而且营养心脏，彻底康复疾病。这是其他的药物你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作用也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当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了、再生了，你心脏整体的功能逐渐就恢复，这个疗效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用801治愈因子，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保证你可以完全康复。
0: 好好，非常感谢你，张老师，那个推荐这么好的药，真的这救了我的命啊！
1: 嗯，您放心吧，啊，也不用客气，现在是什么？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什么？
0: 什么打拍子？雨水流过等你土，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你闹屁呀你！

0: It's time to go home.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一切都在生长。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0: 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约商城今日主推。
1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97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年97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年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97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趋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释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

0: 文字中国。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

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年九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年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虽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王嘉尔全新单曲《Thank You》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Thank You》。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也是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管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来说下价格，那今天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现在可以参与到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为大家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那这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都不怕，而且宽松落肩直肩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那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加小号到 3X 加，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

0: 万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金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趋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
2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果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比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

0: 球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泥球青暗绣，教衣以西之。泥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泥球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球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饰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王嘉尔全新单曲 Thank You 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 FM97 新的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 Thank You。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最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

0: 球，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球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球，皮衣也，从衣求生，衣曰象形，与缩同义。缩是缩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缩同义，其实球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求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位置，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已是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麋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饰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Don't stop.
1: W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2: Yeah. Oh.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

0: 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0: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

0: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移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移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那么关于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啊，我们在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王老师啊帮你出谋划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帮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我是不讲的，咱们唯独就针对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来给大家进行治疗。你像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神经皮肤的损伤我们都管。那说到治疗的这个话题了，很多糖友就说了，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啊就是吃高不下，忽高忽低的，还经常出现低血糖的现象。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呀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还得呢天天吃药，甚至我都手术了也没治好啊，我就得在家待着了，我不能出门了，我生活正常的自理还不行了。所以说呀，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从治疗上来讲，我们一定要找对这个方法。大家伙记住啊，糖尿病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的。你看吃口服药的大伙都知道了，双胍类啊，黄藓尿类，还有格列奈类，贝塔糖苷酶抑制剂类，还有赛唑烷二酮类，它不是在修复胰岛功能，而是呢像鞭打病牛一样在刺激胰岛。口服药不但说产生了耐药性，因为它毕竟是化学药啊，长期用的话还损伤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也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肾。那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胰岛素、人工胰岛素，还是呢胰岛素类似物，或许说短效的、中效的、长效的，都是啊你缺这种激素了你就得补，通过补你来调节血糖。那总结性来看，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 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胰岛素抵抗，就是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了。那么即便是说我口服药这个降糖药啊加量了，说我打的胰岛素呢，这胰岛素啊我也加量了，你说吧，肚皮都扎的全是硬疖子了，这大便呢都硬的像个小钢球，打的马桶那是当当响，甚至说呢三天两头的堵厕所，可是咱们这血糖指标啊还是不标准不稳定。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啊，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堵了，而口服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这个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么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是治不好糖尿病的。那我们接着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血糖降不下来之后才会有并发症。为什么？因为多出来的血糖变成糖毒了，你还排不出来，它就在体内呀。糖有个特性就是黏，你看咱们家的白糖它化了黏不黏呢？黏糊糊的，粘在哪儿时间长了那就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那么它这个糖毒就会和血液当中的所有毒素啊拉帮结伙。你看咱的并发症都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的问题，对不对呀？为什么？因为这个黏糊糊黑糊糊像沥青一样的糖毒啊，它可勤快了，它会随着血液四处游走，走到哪儿啊腐蚀到哪儿，哪儿就堵了，这一堵还能有好吗？咱们不就有毛病出来了吗？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比如说啊，说我血压高我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了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吃药了，身上皮肤刺挠痒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上眼药水了，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肯定是治疗了。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大家名医的药啊很贵吧，哎，那就是贵咱们也用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好？那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呀，咱们是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那是糖毒堵塞了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你第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啊，我讲到这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这是关键，这是重点啊！第一件事儿，你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呢以前所有的药没这个作用，况且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糖毒是个大魔头，很魔性，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像同样是心脏慌闷堵疼，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吃几个疗程人家好了没事了不用支架。咱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作伴了，天天离不了。你看是不，饭咱可以不吃，这个药你敢不吃吗？那么太多的糖友可听话了，就是坚持吃药，可是最后呢你还是心梗了，你还是支架了。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贝塔受体阻滞剂的药，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咱说实话，这还是幸运的。那么还有太多的糖友太惨了，救得不及时啊，心梗一下子就要命了。为什么？就是咱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有糖毒，那你的治疗必须比他们要多一个步骤，干嘛？就是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就这个病你没法去根儿。你看我一说到这，咱们老糖友是不是点头了呀？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糖尿病和并发症 要想彻底治好，有个关键是什么？对，就是化痰通道。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齐辽化痰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美国、德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修和学习，每一次升级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打通化痰通道。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那么齐辽化痰能够彻底治糖尿病，对于所有并发症还能够进行治疗和预防。为什么？第一，它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首先说它别的不管啊，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什么病都治，我就管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而且强调彻底治疗。那第二，他专业，在全国范围内就他有活移化痰因子，那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痰通道的，化痰毒、清痰毒、排痰毒的。那么第三，他特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它，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齐辽化痰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那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曾经告诉过我说呀，你要想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让他在你的手中，你给他治好，你想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能够在治疗患者的过程当中做到一针见血的让他好，让他康复，彻底治愈，首先你的配方、你的选材咱们就不能偷工减料，宁可贵我们用野生的一两，绝不能用便宜的种植的半斤。所以啊，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齐辽化痰我呢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粒技术，又添加了六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三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那它现在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所以这里边专业打通细胞化痰通道，化痰毒、清痰毒、排痰毒的活移化痰因子的作用就更强了。那整个的治疗仅仅就需要80天，就80天的时间。所以说不管糖尿病患者你是10年的也好，20年的也好，30年的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吃高不下，那么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三秒钟就通过神阙穴吸收，三分钟就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中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就能帮你把病治好。我们所有糖友用了之后，你看当天饮食调整，甚至有的当天饮食就彻底放开了，血糖呢当天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把饮食都能够全部的彻底放开，那血糖呢也不波动，同时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像心慌胸闷啊，头昏脑胀啊，还有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痛，身体发沉等等吧，就是你身上所有不得劲儿的这些情况当天必须都见好。为什么？因为活移化痰因子啊，只有它能够直接的一针见血的针对180万到200万的胰岛单位进行了直接的活化再生换新呢，这就是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所以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血糖还稳定，这不好吗？与此同时呢，咱们的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等各项指标也稳定了，正常了。你看咱们老糖友都清楚，咱们治疗并发症为啥又好又快，就因为活移化痰因子它和我们人体基因一致，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它80道耳顿属于原子级别，能钻能破，三秒钟通过神阙穴，就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三分钟就进入血液循环、经络循环，那就好像鱼游进大海是一样的。它呢打通化痰通道，修复再生细胞，直接的 化痰、化毒、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那么30分钟就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那对全身从头到脚心脑肾眼足所有并发症进行全面治疗了，多快呀。那共同调节了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共同的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等各项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哎，就这样一来就80天的时间，所有并发症逐渐也就都实现了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糖友们，咱们讲了，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并发症，大家都可以通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你贴上之后三秒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糖尿病，多重的并发症，都能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通过肚脐贴药就能够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那么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咱们治疗更安全，你当天贴当天必须有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咱们就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奇疗化糖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产品。就说这次活动原价7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一次性贴好糖尿病，一次性治好并发症，这是一次性解决化糖的问题，以后咱们身体健康了，谁还在这方面去花一分钱去买药呢？然后我们再看看没有用上奇疗化糖的糖友，你一天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你又是吃药又是打针，一个月得多少钱，一年得花多少钱。咱说了，就这个降糖方面，这是最基础的消费吧，那就说这样的钱你还得花多少个年呢，它其实就是个无底洞，你心里都没底儿。而且你能保证说并发症不来吗？不多吗？不重吗？你敢确保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说我眼病不会失明，说我呢烂脚丫子我不会截肢，说我冠心病高血压我不会得心梗脑梗，我不会支架，说我带的呢有风湿类风湿了，颈椎脖子肩膀腰都疼，说我到最后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你能保证吗？你要是保证，你呢就不用换，你要是不能保证，那你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换上奇疗化糖，我跟你讲，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起，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奇疗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这就是它的特色。我希望今天第一次听到讲课的糖友们，这些一定要牢记的啊。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啊，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老瑜伽奇疗化糖，现在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我得提醒大家要立刻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咱们务必要抓紧时间，今天只有20位糖友可以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赶紧打电话去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那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呀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全国糖友的热线电话。
0: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
1: 你好
2: 啊，是王老师吗？
1: 你好，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个奇疗化糖啊，打这个电话是真不容易啊。
1: 嗯，好。
2: 嗯，我呢，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听众。
1: 嗯，欢迎您。
2: 对，我已经听了有个4-5天了哈。
1: 嗯，
2: 我听您介绍这个奇疗化糖啊，它这个是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还不用手术，就一贴就能治病，是吧？
1: 对的，这是全新的奇疗方法啊。 我们贴在肚皮上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了。
2: 哎，
1: 所以它的特点是啥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80天的时间，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都能彻底治疗啊。
2: 哎，专门治疗这个并发症，
1: 对，
2: 专门治疗糖尿病。
1: 对，
2: 我感觉这省钱还少受罪呀。
1: 嗯，现在是有活动，咱们参加活动了，报名成功了，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直接拿走。
2: 对，
1: 要是没有活
2: 动
1: 的话，那可是原价7000多块钱，但是7000多也不贵，为啥？一次性投资，对不？再一点呢，这是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的了。我们是升级不加价，所以7000多块钱也不贵。但是咱说了，过日子嘛，精打细算。那赶上便宜的好时候，谁愿意多花钱呢？所以您是新糖友，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啊。
2: 哎，我这就是听说这个活动嘛，因为我是想用用，因为啥？我那这都也是老糖人了。
1: 嗯。
2: 哎，药没少吃，这药那药的换来换去的吧。伤肝伤胃呀、啊，我真的是对这个吃药打怵了。
1: 嗯，
2: 可是你不吃又不行啊。
1: 对，
2: 那餐前血糖老是11点多，11.89这样，餐后都16个多呀。
1: 嗯，
2: 哎，这吃了半天药，吃的现在冠心病也有了，白内障也有了，这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也一直在琢磨着，就没有一个能治我这毛病的嘛。
1: 嗯，
2: 我这么一这七疗化糖，贴肚脐儿。而且现在这个活动这么便宜，
1: 嗯，
2: 有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我试试，
1: 嗯，想试一试，
2: 嗯、
1: 应该用不用了？胰岛素啊，从5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降糖药呢，咱就拿二甲双胍来讲吧，国外进口到现在也应用有30多年了，但他们的功能呢，就是在降糖，没有针对受损的胰岛功能去进行修复，所以降糖药胰岛素需要一辈子依赖，说白了它不是彻底治疗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说糖尿病帮扶工程能把脐疗化糖指定为专用产品呢？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以及并发症你想要把它彻底治好，从现在起呀，时代进步了，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而这个方法你也知道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对吧？为什么呢？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人体第一张先天之嘴啊。做胎儿在母体当中，从母体想要获得营养都要靠这个脐带，即便是我们出生之后脐带被剪断了，但是肚脐儿这个吸收转化的功能还是存在的。而我这个方法呢，你看脐疗化糖就是要启动肚脐儿神阙穴张嘴吃药的这个本能。那么这里边有105种的中草药的精华成分，只要贴在肚脐儿的皮肤上，3秒钟就被吸收了，直接3分钟入血入经络，这就妥了，30分钟就能到达全身需要治疗的部位了。所以糖尿病咱们直接修复胰岛了，并发症咱们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水去修复受损病变组织部位的细胞了。好比说你的眼睛，你眼病是昨天得的，今天找我治吗？你的心脏病你是前天得的，今天了来难受了来想起王老师想要治疗了吗？不是的。为什么你眼病也治，心脏病也治，还是没治好？因为咱们跟别的病人不一样，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前提先要把糖尿病治好，而且我们还比他们多了一个步骤，干嘛呢？一定要把这个糖毒糖垢给它找到，给它化掉，给它排出体外。所以你用的眼药，你用的口服的这些心脏药有这个作用吗？没有。那你治疗上就应当来讲究什么呢？讲究专业。谁专业呢？就是脐疗化糖。因为啥？它这里有活胰化糖因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这些并发症、我一块都能帮你治好。而且为什么又能成为叫首选指定专用呢？就因为不用一辈子依赖了。为啥？高科技新时代了，对不对呀？30年前你有智能手机吗？家里边能有个座机电话你就很牛了。到现在呢，你别说咱小年轻人吧，就咱们这帮60、70岁的老太太 手里边不也拿个智能手机吗？这是啥？是不是进步啊？哎，所以咱现在呢，齐疗化堂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贴肚脐就能把病治好了，这是时代科学进步，您就放一万个心，准保没问题、
2: 嗯、啊！哎，我这听说现在剩了一少部分，也不多了，你赶紧给我帮个报个名吧，我想试试，
1: 想用一用哈，
2: 想用用，尽快的治好吧，以后岁数越来。